0: 一路上目前排行依旧还是比较明显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我是就我们您正在收听的是95.6和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要闻。9月20号，历经一年多建设的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校之江产业学院正式揭牌，这也是意味着湖北省第二个、宜昌市首个县域实体高职办学项目正式投用，填补了宜昌县域高职实体办学的空白。
4: 近日，长江西坝旅游岛项目的建设现场呢，也传来了新的进展。寻迹九歌剧场项目网架提升工作呢顺利完成，钢结构网架精准落位。此次采用的是新型网架结构形式，系国内外首次应用，以申请发明专利为全国首例。
0: 9月29号，五下岗万达广场将与其正式开机，河马先生宜昌首店正式亮相。
4: 9月19号，百灵河湿地公园的花样田园秋日主题活动正式启幕。活动依托百灵河沿岸的生态美景，以田园火锅、长桌宴、晚风音乐会、露天电影等多元元素，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带来近郊文旅消费升温。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宜昌特早熟蜜橘进入旺销期，俏销俄罗斯、加拿大、泰国等国家和国内的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今年全市特早熟蜜橘种植面积达到12万余亩，预计产量近20万吨，目前售价在每公斤2元左右，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4: 接下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20号，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暨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在武汉会议中心开幕。来自5大洲22个国家、24个城市的市长及市长代表与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城市地理组织亚太区的负责人，共80位国际嘉宾齐聚长江之畔，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对话，共同谱写知音江城、和和共生的新篇章。
0: 9月19号，随着话剧《主角》在湖北剧院开演，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盛大启幕。本届艺术季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于9月19号至10月30号在湖北举办，共推出11项主体活动，覆盖中秋假期和国庆黄金周，全面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4: 9月19号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爆出了最大的冷门。提前2轮锁定常规赛第一的武汉华工科技队呢，客场1-3不敌黄石队，遭遇了楚超的首次失利。
0: 9月20号的上午，鄂州市第9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任命李忠禄为鄂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其为代理市长。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8:2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4: 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运动的话题啊，看来喜欢的运动朋友呢真的还不在少数啊。聊了很多的运动，也说了很多运动的好啊，也听了不少朋友们喜欢运动的一些故事。但我知道很多朋友一定会想说，哎，我真的挺想动的，但不知道从哪开始，或者是 啊，有点担心自己运动这件事儿啊坚持不下来，有点犯难啊。
0: 嗯，其实这个顾虑太正常了。我特别想说一个

0: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儿啊，那就是你不需要非得跑个五公里打一个小时球才算运动。其实中国疾控中心也建议了，每做一个小时起身活动两到三分钟，这种碎片化的运动就可以降低久坐带来的健康危害。
1: 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是特别适合咱们上班族的，因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南里其实也说的特别清楚，成人每周至少要完成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活动啊。当无法持续完成的时候，你可以以10分钟以内的短时活动多次累计，然后达到这个同等的健康效益。我觉得不需要你一个星期这一天啊，某一天就集中把它给完成了，咱们可以把它划分到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你中午吃完饭啊，这个就可以对着这个视频就是练一练，动一动，然后做一做有氧的一些操，也就10几20分钟时间，也不耽误你睡午觉，对吧？
0: 嗯，其实有几个简单的动作啊，比如说坐姿抬腿，然后呢还有静靠墙边静蹲，不需要器械，也不伤膝盖，利用空间的休息就能够完成。其实这一些小小的动作都可以舒缓久坐导致的肩背僵硬。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真的现在特别多的教学视频，我们跟着这些视频就可以来完成科学健身这件事儿了啊。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里也提到，他说提醒大家运动前要给自己做个体检，就是问自己几个问题，就是说你医生是否建议过你只有在医疗监督下运动，或者运动的时候你是否会感觉到胸闷，或者是这会儿心跳过快，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这个骨骼关节的问题啊，有可能在运动之后会加重啊，这个东西咱们也是需要好好的来给自己排除一下啊，不要说我光是想着运动了，但是你忽略了自己自身的一些特殊情况。
0: 是的，有的时候如果说医生建议了，所以说你就不要再大开大合去运动了。而且呢，我们的科学运动讲究一个适量啊，快走以及慢跑，养护心肺，力量一些锻炼呢，维持肌肉和骨量。而瑜伽呢，像这种拉伸呢，可以改善体态，多种运动方式组合起来，才能避免单一训练的短板，促进身体更加的全面发展。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刚刚就说到了，我们要把体医融合，
0: 对，
1: 就是说打造一个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你得先有一个基本的测评，然后再做风险的筛查，再给你自己制定一套运动处方，最后再进行科学的运动性训练。不是说咱们说好动起来马上就是一个10公里啊，或者是一头就扎到水里游个1-2公里啊，不是，咱们得是这个因地制宜，得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和身体情况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运动和锻炼。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分布图可以看到，
8: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西泠区，目前呢在新亮路快速路，可能目前来看呢，整体上通行情况比上一个时间周期是要好很多了。可能您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还会有着一点点启停现象。不过目前来看，整体上的通行条件已经是比较良好了。除了这下穿通道的靠近到我们的华翔，这一次的下穿通道呢，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再来说到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同样从华翔过来来车呢也比较少了，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包括东山大道、银林大道以及沿江大道，整体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我们注意一下，在银林大道，在银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西泠区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一处会有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双向上都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如果您是在靠近到我们的南北天城这一侧，想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在江海路的半幅道路上，同样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上坡时，请您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五家港的整体上的通行条件都已经是比较好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以及滞留的情况。在金东山林业啊，需要注意一下，在金东山也就是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三院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与国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9月20号，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20,000,000瓦时，同比增长了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000,000瓦，共有7天超过了上年的最大负荷。
4: 9月20号的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室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鹏程首发星、地听01组 ABC 星、超自算一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的9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1年0.3%，五年期以上为3.5%以上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在下一次发布之前都会有效。
4: 今年的1月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

0: 地发送货物26.91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的运输支撑。
1: 9月20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队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

0: 堵上门儿，然后让这个运动的触角能够在你家门口就完成。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小区的设施都很好，比如说很多小区都会有这个羽毛球场地啊，甚至还有很多小区都会有这个游泳池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教练能够上门服务的话，比你可能要想说自己要决定去一个地方带好装备再去，可能还没有搭子，就是避免这样的尴尬的情况啊。
1: 嗯，所以说真的可以发现啊，运动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各个方面都已经体现淋漓尽致了。
0: 嗯，
1: 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听友啊，大家也在中秋国庆的时候能不能和家人一起来多多锻炼呢？
0: 对，除了出去玩吃好吃的以外啊，我觉得运动真的是不分高下的，热爱就是最好的理由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现在就是最好开始的时刻啊。如果说你还没想好干什么的话呢，可以就借鉴一下最简单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或者是去游泳啊。游泳馆里家里可能就是有这个泳衣吧，然后可能需要采购泳帽泳镜之类的啊，或者是就是你平时就喜欢打球的话呢，羽毛球啊还有这个篮球啊都可以约上朋友来，或者是你可以去想挑战一下一些有趣的新型的运动的话，匹克球也可以啊，现在宜昌也有一些匹克球馆了，可以去球场上，你会发现啊，出一身汗的感觉真的很好，
1: 真的。而且你有的时候自己在家不运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身边的人都没有运动，但是你只要一去运动场合多的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场所呢，你会发现好像身边的每个人都也在运动了。
0: 是的，上周五下班的时候我去健身房，我会发现哇塞，明天只休息一天，怎么健身房里这么多人，大家明天都是我想说可能因为只休一天嘛，可能大家也许会懈怠一下会休息一下，但想不到啊，就是你要知道健身房可能早上6-7点都已经有人了。
1: 是的，
0: 所以说8:53畅行早高峰节目可能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希望大家在之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也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嗯，拜拜。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我是主播叶子。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集聚高质量发展更大推动力。中国天文学会2026年天文学前沿与科普教育研讨会在宜举行，探索宇宙奥秘，点亮科普之光。2026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美，相约知音湖北系列活动在宜昌举行。全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数字赋能安全生产，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会精准解难。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院带药新规10月1号起实施，将为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招启动。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9月20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工作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黄健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精准把握宜昌在全省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抢抓机遇，放大优势，变被动承接外溢为主动对接融入，变要素点状对接为生态系统营造，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集聚高质量发展更大推动力。黄健雄指出，要突出创新主体培育，着力解决谁来创新的问题，推动在宜高校围绕全市主导产业发展，优化学科设置，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强化人才团队招引，促进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要突出创新平台赋能，着力解决在哪儿创新的问题，加快打造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高标准推进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建设中试基地，优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方式，努力开辟更多新领域新赛道。要突出创新链条打通，着力解决成果如何转化的问题，健全科创项目梯次储备库，有效发挥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作用，建立场景创需供需对接机制，常态化举办科技成果交易会，促进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要突出创新要素配置，着力解决靠什么支撑的问题，探索差异化用地供应机制，加强科技融资担保支持，扩大科技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覆盖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创新的深度融合。要突出创新生态营造，着力解决用什么保障的问题，加大科技奖励支持力度，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教育、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打造创新友好型营商环境。黄健雄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统筹推进六个创新为主抓手，持续深化全域创新、全员创新、全程创新，不断激发新动能，制胜新赛道，厚植新优势，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武义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市领导徐伟莹、习琴、肖鹏飞、丁庆荣、汤明、李小军、曹宏伟、胡朝辉出席会议。

9月19号，中国天文学会2026年天文学前沿与科普教育研讨会在已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韩占文，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周德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韩占文表示，天文学作为基

础前沿学科，在探索宇宙奥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聚焦空间引力波、星系演化、深空探测等天文学前沿领域，同时围绕中小学天文科普、科教融合创新等实践课题展开研讨，兼具学术高度、科普温度与育人深度。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激发创新思维，汇聚各方智慧，共同推动我国天文学前沿研究与科普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周德文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科技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湖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科技为民、科普惠民，全力推动前沿科技成果通俗化、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化、科教融合发展常态化。接下来，湖北将持续壮大天文科普队伍，常态化开展院士科普、星空研学、校园天文教育，推动天文学研究与科普教育双向赋能、深度融合。陈鸿辉说，在著名天文学家李启斌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院士专家走进先生故里，齐聚美丽宜昌，既是对老一辈天文科学家

0: 心注入绿色动能。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必不可少的药品。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精麻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精麻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会为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醒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4: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醒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5: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醒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动作，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3: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醒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表示，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6: 这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醒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 要提前了解更多的

0: 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就是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1: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物外流风险的意义。
2: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醉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醉药品，它的这个肺贴还有空安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师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3: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4: 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距离葛洲坝。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相对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及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至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好像也不是大家常规会在第一梯队里选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有必要为大家去开拓更多的所谓小众，或者目前其实人流量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些选择。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
11: 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呢，通常被旅行者，尤其是咱们国内的旅行者哈，会把它形容成是高加索三国，其中的一站。
12: 对，
11: 那我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也有问你说，哎呀，高加索三国可能在传统的旅游市场上面会把这三国放在一起走，因为都免签。对吧？
12: 对，
11: 那既然都去了，又挨得比较近，那就大家可能会三国一起走。可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他不喜欢说我在也短暂的时间当中要去打卡式的走很多地儿，我可以非常深度的去玩一个地儿，胜过我这个非常浮于表面的去很多地儿。所以你的这趟格鲁吉亚之行就是一个深度的玩法。
12: 对，是一个超级深度游。
11: 超级在哪里？
12: 超级，因为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跟我反映，就是他们渐渐的也不太喜欢那种流于表面的这种打卡式的，
11: 就我不需要拿出来炫耀说我去过多少多少个地儿，不是以数字来取胜的，而是以感受和体验来取胜的。
12: 对，就包括现在咱们的社交媒体，你发朋友圈也好，发那个小某书也好，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再满足于说，哎，我这几天去了多少多个国家这种打卡式，而是我在一个地方拍到了一张人生大片。
11: 对，
12: 哎，所以格鲁吉亚这次的给我的感受，首先就是我拍到了好多人生大片，非常开心。
11: 这个好像在你的行程当中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因为你每去到一个目的地，你都能拍到人生照片，因为你确实技术了得。
12: 哟，谢谢。
11: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12: 谢谢，也是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种这个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

0: 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1: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概的概念吧。
1: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什么答案？
1: 你忘了刚才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0: 对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0: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1: 咱们可以说一下，
0: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1: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0: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1: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0: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它隔壁，所以呢，而且是它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它是在黑海的东边，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1: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0: 对，
1: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管它叫枢纽也好，或者说叫桥梁也好，
0: 没错，这个外高加索三国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它左边守着土耳其，过去叫什么？叫奥斯曼，再往前面叫拜占庭。

0: 当然我遇到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很多人相对来说啊水平比较基础，就是如果我们去跟他们努力的用英语沟通的话，咱们作为中国只要考过四六级的这种水平啊，完全不用着急，因为你可能比他好。然后这次我比较惊艳的就是遇到一些在当地会说中文而且说的那叫一个溜，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去那边其实真正能够实现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是他能说咱们的语言。
1: 哦，
0: 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不需要，可能很多地方我不需要。我说你会说中文，你哪怕会说英语也可以，我也可以跟你交流。但问题就是这国家吧，我之前感觉有点，之前我去那次，反正很多的交流都是需要遇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人，比如我们去酒庄去进行一个走访也好，去喝那个他那个红酒也好，哎。这段故事比较完整，是因为那个酒庄老板，他在国外待过很多年，他的英语很好，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完整的酒庄的，包括他的格鲁吉亚的红酒的传统。那
1: 因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必须是法国的葡萄酒啊，或者啊，现在新世界也有很多。但是格鲁吉亚那是真正的葡萄酒的起源地，
0: 人家是祖宗。对，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就是有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就是在欧洲这个所谓和现在的美洲和澳洲，就他们在争所谓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世界就现在的我们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那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北美这些地区，那包括加拿大，他们所谓的新世界就从那个大概19世纪、18世纪之后移过去的这些葡萄藤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旧世界，旧世界就是欧洲这些几百年历史的有酿酒传统，比如说法国，我们都知道那几个产区，什么卢尔河谷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那么格鲁吉亚呢，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就是现在有考古发掘，就是有佐证呢，是8000年。
1: 哇，那真的是葡萄酒的摇篮，
0: 真祖宗。
1: 可是你说在全世界的红酒的产业链，如果从产业这件事情上讲的话，你很少会听到大家提及说我喝的这瓶酒来自格鲁吉亚。
0: 对，
1: 其实哎，当然了，这里面的困境咱们就不言而喻了。可是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格鲁吉亚，一定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的葡萄酒，以及顺手在允许的范围内带两瓶回来，因为你在国外的市场，你在比如中国，你很少能够买到真正的格鲁吉亚酒。
0: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商是有这个酒品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就它那种
1: 产量还是少吧？
0: 对，少是本身这个地方产量就少，但是呢，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它的葡萄种类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1: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0: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储存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恨不得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1: 对，
0: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它就在第比利斯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1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葡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亲自去过，然后也品过当地的酒，就是那边的酒非常的粗犷，你问就是人家，而且他们有一些更古老的那种就是做法，就真的叫古法炮制，因为他们不加清酒剂，所以那个酒底下大概有一亩那么深的这个絮状沉淀，就是
1: 一亩这么深是什么意思？
0: 一亩纸，大概那么宽的一个絮状沉淀， 就是一看就不喝酒啊，你喝酒你咱喝多少，喝一亩就是一亩纸啊。
1: 我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
0: 但是那主要是用白酒，因为那你喝一点就很多。
1: 显然我酒量确实不怎么样。
0: 嗯，对，我也不怎么喝，但是这个酒厂这些辞令还稍微了解一点。
1: 黑话了解了。
0: 对，所以就是它那个里面是有的是那种带那个絮状沉淀的，因为它不用这些清酒剂，一般就是什么古法，就是什么鸡蛋清还是用什么，然后现代的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硫。
1: 嗯，
0: 所以呢，它你会看。

0: 看到现在很多瓶子里啤酒，那个红酒的瓶子外边，它上面写这个酒里边含什么，含二氧化硫，不是说它往里加了这些你能喝出来，它就是用这个作为清酒剂，把里面那些絮状沉淀，就把它给
1: 清
0: 出去，
1: 让酒的酒体会更清透一些。
0: 哎，对，然后但是格鲁吉亚人就采用的这种很粗犷雄浑的这种做法，所以导致它的风味儿，就是我形容它就是很粗犷，就像格鲁吉亚人的性格一样，它带着一种多少有点狂野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虽然你看起来他们跟欧洲人那种风情也很像，他们的建筑等等的都很像，但是他们的就是那种骨子里可能是有一种就是多少有点粗犷的感觉吧。然后所以这个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性格有点多少有点就是符合吧，
1: 不拘小节。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酒啊酿出来，你问他多少度，他说啊这个不好说，那今天
1: 大概吧，
0: 对，大概就是
1: 南方的那个每家每户的村庄里的每家的村子里都会酿的米酒一样，最骗人的就是米酒，你问他多少度没有度数，
0: 对对，没度数啊，你喝确实很甜，然后喝完就醉了，
1: 你可能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0: 对，
1: 没有夸张，但是就是会
0: 对很容易断片，
1: 是
0: 就是格鲁吉亚的酒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迷惑性，但是它那个劲儿，那个酒劲儿真的挺大，你喝大概喝个半瓶你就能感觉出来。
1: 对，你再说到葡萄酒这个事情呢，是推荐给大家去到格鲁吉亚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个算是宝藏和小众的体验环节，因为它是葡萄酒酿造的摇篮，有很长的历史哈。距今可能据小包的说，考古研究发现有8000年了。
0: 对，不是据我说的，对，这是
1: 据有数据印证，
0: 对，是有印证的。
1: 那如果去到格鲁吉亚，大家想去探寻酒庄的话，在城市的选择上是要离开蒂比利斯，去到其他的城市才会有吗？
0: 对，就是你去那种最原汁原味的，现在仍然有陶罐酿酒的那个酒庄，就这个蒂比利斯。每天都有那种叫一日游，你甚至都不需要包车，
1: 从首都带你过去，
0: 对，从蒂比利斯直接过去，带你过去，所以你就想这地儿离这有多近吧，一日游都能到。我是当时因为自驾嘛，所以自驾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和节奏，所以蒂比利斯开过去，因为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得住一晚上，这样你就可以到那儿踏踏实实喝。
1: 谢谢你补充这一点，很重要。
0: 对，那必须的。那个小镇呢也不是很大，它其实就是在山中间的山坳里边的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村落。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发展这个旅游也好，包括它的红酒经济，所以它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山中的小镇吧，在这个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2-3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城市，那个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蒂比利斯的东边，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适合秋天的六件小事，它们真的很小，但是真的也可以治愈你。第二件，捡拾一片秋天的落叶。循着秋风的脚步，我们奔赴山野林间，邂逅秋日独有的诗意。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一地的斑驳光影，一片片黄叶随风摇曳，簌簌飘落，踩在脚下是清脆的咯吱声响。常言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落叶归根，岁月更迭，见证岁月的流转，时光匆匆。俯身拾起一片落叶，细细端详它交错的纹路，读懂时光的沉淀和温柔，不必感叹流年易逝，也不必惋惜岁月匆匆，学会放慢朝夕，静待秋光漫漫。秋日从不仓促，万物温柔沉淀，我们只管心怀期许，不叹年华暗换，静候满街红叶，漫赏冉冉秋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日最治愈的风景，莫过于一场温柔的落日余晖。这第三件小事，就是看一场秋天的日落。暮色渐近，余晖漫染整座城市，一半是人间车水马龙的热闹，一半是漫天彩霞的温柔浪漫。抬眼是云卷云舒，倦鸟归林，低头就是人间烟火，归途漫漫。秋天的日落褪去了夏日的刺眼锋芒，从容而温柔，不急不躁。晚风轻拂，余晖裹着暖意笼罩行人，消解了秋日的微凉，抚平了心底的浮躁。万千往事都可消融在这熏黄的余光里，当你看过秋日的落日，就更懂得从容向前，温柔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无论日出日落，人间岁岁皆有希望。

烧烤笑语，这才知道自古秋日胜春朝。山野的秋光足以治愈人间所有的慌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天是一步一景的季节，每一缕风，每一片叶，每一抹落日的余晖，都是属于秋日的限定浪漫，值得我们好好珍藏。那秋天要做的第五件事，就是去拍一张照片，留住秋日的回忆。有作家这样追忆秋日，那年秋天的事情我记忆犹新，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真是个美丽的秋季。天空澄澈高远，绘画馆前夹道成排的银杏树比历年时更鲜艳明丽，闪耀着金色的光泽。时光匆匆，美景易逝，所幸我们可以用镜头定格温柔，用文字留存情愫。一张照片，一页日记，收藏转瞬即逝的秋光，留存岁岁年年的温柔，编织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秋日童话。

0: 愿意。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其实秋天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它可以是萧瑟沉静，也可以是温柔热烈。它教会我们慢下来，感受生活的细碎，接纳人间的遗憾，珍惜眼前的温柔。一杯热茶，一片落叶，一场日落，一次奔赴，这都是秋天赋予我们的治愈和成长。褪去夏日的浮躁，沉淀内心的慌乱，在温柔的秋风里与生活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适合秋天去做的六件小事。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还有更多独属于你自己要去做的事。秋风吹散了燥热，岁月沉淀了温柔，相信那些遗憾都会被秋风抚平，那些期许都会在秋日开花。愿你遍历山河，依旧热爱人间，愿你手握温柔，静待秋光安然。这些美好的旋律，这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陪我们邂逅了人间最美的秋光。秋天从来就不是落幕，而是温柔的沉淀，它让我们明白，生活最动人的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还可以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和温柔。愿凉风之意，愿秋色温柔，愿你想见的人都能相见，不负秋光，不负余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祝你秋天快乐。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待。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旅行团呢是在乐队的夏天比赛当中锋芒外露，虽然说是治愈系乐队，但他们爆发正能量的时候，你会觉得似乎也偶然间听得出一些摇滚的态度。他们乐队正式出道是2005年，其实业内喜欢音乐节和喜欢乐队的朋友很多人都早就认识他们了。今天就来重温旅行团的歌，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不再唱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们经常用排毒来表示身体有害物质清除出去，其实除了躯体之外，我们精神上心理上也有很多有毒有害的情绪想法，不仅是排毒，也会影响身体健康。那怎么样给心情排毒呢？大概可以做到以下事情，我觉得就可以搞定了。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把家里收拾一遍，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心情一定会好很多。第二，远离给你精神放毒的人，无论是伴侣、朋友、亲戚还是同事，如果你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非常的痛苦，那远离他，并且在这段时间保持一定距离。第三，停止自我批评，也暂时不去看手机。美国心理协会建议大家有意识地减少浏览手机的次数，把手机设置一个静音，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手机放在远一点的地方，多多少少都能缓解你的压力。最后呢，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吧，用心花时间去欣赏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好，也是清理大脑的好方法。听一首歌，来自李玟，I just wanna marry you。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钟欣桐和胡彦斌的《在一起》。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很容易，只要生活方式、某些兴趣爱好能够契合，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在一起，或者说总有一些磁场会吸引你们到一起去。但是说要维护好一段关系呢，一直走下去却是一门功课。你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事情，最终是经得住考验的，才能懂得包容一个不完美的他，才能造就一段完美的感情，不是吗？

相爱最好的状态大概是无话可聊的时候，看见对方仍然可以温暖如初，他看你也是温柔似水，不会因为褪去了激情而褪掉爱意，也不会因为琐事而爆发怒气，哪怕是两个人静静坐在那里，他玩他的游戏，你看你的偶像剧，都是温暖的感觉。历经坎坷后终归于平静，两个人终究认定是彼此的唯一。你遇到了这个人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的是刘瑞琦的房间，这是关于大学室友友情的歌曲。刘瑞琦唱歌的状态呢，也是带一点小清新的味道，毕竟歌词关于青春倒影，所以你永远可以在这个歌当中无限制地听到那种天真无邪的小感觉。这也是这一类风格的歌很讨巧的一个原因，因为不管什么年代，只要是关于大学宿舍的回忆，我想很多人记忆当中都是美好的吧。

毕业后离开家讨生活。五花八门的答案，也是五彩斑斓的人生。那周国平曾经在书中写道，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安于寂寞，并使之具有生产力。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然有一些寂寞，寂寞当中却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的时候，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张子熙的文章，一起来学习如何在独处中学会自我疗愈。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隔一段时间就习惯性崩溃，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再隔一段时间又习惯性自愈，一件件做好眼前的事情，也会为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到开心。就这样在崩溃与自愈之间循环往复，渐渐的，所有的崩溃和自愈都是静悄悄的，普普通通的工作，乏味的生活，看不到的未来。我们感受平凡，时光飞逝，但一切却似乎还在原地踏步，一不小心到了各自的20、30、40、50岁，曾经期待的理想生活却一样都没有实现。我们感到自卑，渴望被爱，却没有爱或不爱，亦或是爱而不得，总是怀疑自己这么普通，是否有人愿意喜欢这样的自己。遇到优秀的人，第一反应就是逃避。我们感到无力，工作、生活、家庭、意外、生病，任何两个字都会成为心头一座山，背上的担子越重，心里的希冀越来越少。此情此景，很容易想起一首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失望、无力、压抑、抑郁，有些痛苦就像这么写的，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会。它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地沉积在心里。的确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一段黑暗的隧道。放弃，坐在隧道里哭泣，便是不幸的开始。摸黑，含着泪走出去了，便是你的成人礼。我们会和生活怄气、打架，通常情况下，胜者永远是那不可一世的生活，而时间，它总是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它只负责流动，它不负责与你成长。习惯性自愈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但习惯性自愈不是等时间治愈自己，不是等着时间给我们答案，而是一边改变，一边催促着时间给我们答案。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式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怎样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呢？三毛在给一位不快乐女孩的回信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信里写道，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反复思索过许多次，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便是寻求真正的自由，然后享受生命。随后他站在女孩的角度，给年轻的女孩几点建议。如果我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与看重，将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从生命中一把删除，再也不看清自己。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布置我的房间。如果我是你，当我发薪水的时候，我要给自己用极少的钱去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下班后也要有4-5个小时的空闲。那时候我可能会去报名学学语文、插花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在变了。同一个境遇，不一样的思考方式，不一样的行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而且这

0: 改变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改变生活、享受生命的方法很多很多，但问题是你一定要有所行动，没有一种空想能让你改变现状。越是迷茫的时候，越要靠自己走过去；越是难熬的时候，越不能宅着不行动。木星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崩溃自愈交织的日子，别怀疑自己，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在崩溃边缘时，请相信自己足够强大，你肯定能走出困境。行动起来，改变从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相信自己，美好其实一直与你环环相扣。
1: 希望你白日里事事顺心，深夜里好梦相伴，每天清晨起来都是崭新的自我，放下让人感到疲惫的人和事，空出双手轻装上路，准备迎接新的拥抱。身上是生活，手中是梦想，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如孩子般清澈明朗，有理直气壮，口无遮拦，又从心而言，简简单单，活在当下。最后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要加入，欢迎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要说琉璃厂，必说古玩行。当然，琉璃厂不仅有古玩铺，还有不少的书铺、南纸行和湖笔、徽墨、碑帖、墨盒、乐器、表贝、装潢等等行业的店铺。但铺户最多

0: 过的还得说是这古玩。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1860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1948年88年期间，琉璃厂街上先后开设有123家古玩店，所以民国以来啊，外国人称琉璃厂为古玩街。古玩街的名声曾经传遍了全球，可您知道吗，在这条街上开设的古玩铺啊，有很多都是清朝的王爷和朝廷重臣开的。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跟您说一说琉璃厂的商家传奇。胡金兆老先生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曾经做过京剧大师程砚秋的讲座。他从小在北京琉璃厂长大，和北京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算是同门至交。他曾经写过一本啊叫《百年琉璃厂》的书，书中借鉴陈仲远先生的很多资料，再加上自己采访经历所得，也写出了很多老琉璃厂的奇闻异事。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1: 同治初年，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郑亲王来到琉璃厂逛古玩铺子，见到克勤郡王给德宝斋提的匾额，又听说王公大臣们到论古斋品赏书画的不少，也想摆摆谱，对他的总管说，咱们也在这块宝地开个古玩铺子，把咱们府里的好字画拿出来，让大家伙开开眼。王爷传谕了，总管焉敢不办呢？但是清朝有规定，官府和有爵位的官员不能经商，那就让王爷出本钱，王府总管当挂名的东家，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位太监拿着王爷的9000两银子，那时候东家开古玩铺子投资大多是9000两银子，可能是取其长久之意，拿着这9000两银子找到了古玩商袁以德承办。这袁以德呢，是河北蓟县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商中蓟县人不少，铺名王爷给起了个笔彩斋，意为丰富多彩的笔墨丹青，比论古斋的意愿画廊要醒目。王府总管请郑亲王提匾，这王爷自知论字比克勤郡王差多了，怕出丑，就点名让咸丰进士大书法家王维珍提写。这块匾

0: 飞过那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1: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0: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4: 哎呦，
2: 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做的一期节目呢，跟这个换季的话题有关。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也是一期干货满满的节目啊，一定要届时收听了。但是今天的我们的男主持啊，我的男搭档换了一个人，欢迎我的好朋友曹宇。
9: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好生活会。今天娇娇不在，但是我会陪着大家。
8: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为什么要把小宇叫来跟大家一块做这期节目呢？虽然不是医生，但我觉得也跟半个医生差不多了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在秋天我们应该就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是在护肤方面有什么应该注意的。我觉得秋天，尤其是这个夏天和秋天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所以我们大家也应该做一个预防吧，这是第一个。
9: 嗯，
8: 第二个呢，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小雨是我们的这个好物体验官，所以他自己经常会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实践来给大家避避雷啊。
9: 就是我踩过的坑，大家就尽量不要踩了，能省的钱就省下来吧。
8: 是是，确实啊，我这个身体确实不太行，这一换季这一定是感冒，而且这一次感冒还挺严重的，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就是耽误工作不说，耽误生活，什么都耽误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秋天别来》太能代表我的心了，我每次到秋天就感冒。哎，小雨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夏天和秋天交汇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
9: 这个我还好，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尤其是秋天到的时候，可能情绪会有一个这个起伏。
8: 为什么？
9: 这个伤春悲秋嘛，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都会感觉情绪有点低落。我刚才在路上听节目的时候还在想，说这个秋天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我们都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就在想我今年到底收获了什么，期待着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能有满满的收获。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今年做了什么，然后就在想，哦，我今年做了多少节目，我今年和很多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节目打了交道，然后呢尝试了新的节目类型，觉得哎，这可能是我今年的收获。但是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都会陷入到一个就是不太好的情绪状态当中，
8: 就是不知道我这一年到底在干什么。
9: 对，我就想说我的收获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给你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有的时候想永远会觉得自己今年什么都没有干，我简直是虚度了今年的时光，但是你一条一条写下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今年收获了这么多，原来我今年得到了这么多。就是你真正写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我这今年过得挺好。
8: 哎呀，我跟你说，就大家可能不了解曹小雨，因为他在节目当中一直是给大家做一种寻医问药的状态，特别的专业。但曹雨跟我在聊天中，我发现他是个特别焦虑、特别自省，而且特别上进的人，所以他总能给我传递这种焦虑。我就跟他说，你别跟我卷了，好吗？
9: 不是给你传递焦虑，是让大家激励奋进，知道吗？因为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状态都是挺紧张的，大家都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们肯定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践它。
8: 是的。
9: 但是你就会发现，哎，这过程当中会有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
8: 对。
9: 但是不重要，我相信每一年的最后你都会发现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8: 是，所以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啊，我们先就是希望大家在每一年的收获的季节，或者在每一年的年末都能收获满满，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就说我这一年好像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像曹宇说的一样，你捋个这个列表，你发现也干了不少事儿。
9: 而且现在我觉得平平安安的度过， 比啥都强，健康不就是

0: 我们收获最好的礼物吗？
1: 对，你刚说你这一年收获了什么，我脑海里面反映了两个字儿，你知道吗、啊、就是生病、我这年初的时候腿瘸了啊，然后开到收获的季节了，这一周真是没消停，
0: 又开始感冒了。
1: 对，疯狂的感冒，疯狂的发烧，然后又害怕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又去医院，所以真的由衷的感受到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跟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大家就是能推荐一些在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可以用的好物，让自己的心里面先暖起来，我觉得可能身体上面也就会跟着暖起来了啊。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来分几块吧，因为你说秋冬好物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抓的会比较乱。
0: 嗯，
1: 我们一点点来，先从个人来说好不好？
0: 好，
1: 先来推荐一些，比如说我们换季了，是不是我们的护肤品也要跟着改变，或者是我们喝的东西吃的东西也要跟着改变呢？
0: 嗯，这个肯定了，因为到了秋天，我们说中医讲究秋燥，秋天相对来说和我们的夏天相比湿度没有那么大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干燥的季节，这个时候秋燥起来了、燥邪入侵我们体内呢，容易引起我们的上火呀，皮肤的干燥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在秋天会出现的症状。像丹丹这个最近感冒了嘛、肯定嗓子也不是特别舒服，
1: 非常难受、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喝一点我们说这种清热去火的，这个火不是这种特别寒凉的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可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虚的状态哈，所以像这个时候吃点梨，就是我建议大家，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购买这些药食同源的保健品也好，这种药品也好，是很方便的，甚至有很多这个中药的方子大家可能都会在健康节目当中听过，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随便轻易尝试，在不知道自己身体到底是什么体质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喝了之后物极必反，就是喝了之后没达到效果、反而这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1: 是，就是因为我们也请了几期中养生专家啊，包括什么就是茶专家什么的过来，都跟我们说不要跟风。
0: 嗯，
1: 就可能有些东西它适合别人不适合你，你喝了反而这个不一定好，所以还是先要了解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体质啊。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比较适用的，像梨。
0: 对，就是相对来说它是这个平和一些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己润燥的这个效果，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更加平和的，对于体质的要求没有那么的严格、那这些大家可以在秋天的时候，比如说出现了这种上火啊，这个干燥，甚至嗓子不舒服发干发痒的情况，您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像梨呀、然后呢还可以喝一点这个红豆薏米，因为有些朋友在夏天这个湿气也比较重，到了秋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相对干燥的季节来去去身体当中的湿气，但是这些都是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身体湿气重不重呢，大便比较黏腻的，然后呢口气比较重的，舌苔比较厚的，一般来说这都是属于湿气比较重的一个身体表现。
1: 对对，就是我们俩是好多年的朋友了啊，就是这个每次有点小病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都是拿起手机问曹宇。
0: 嗯，这个依然没有挡住他这次发烧感冒的情况，
1: 就是仿佛是我的这个家庭医生一样啊。但是所以你看人家就说啊，这个总做节目自己就做成专家了，这句话确实没有错，所以今天这节目也请来曹宇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好，那第一个一上来就说了这个，对，曹小雨是三句不离本行，上来就介绍了和医学相关的秋季必备，我们这一节目嘉宾请对了，对不对？好，先说完了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应该去喝一点这种润燥的东西啊，包括刚刚还我看有朋友说我们是秋天
0: 秋梨膏，
1: 对，秋梨膏一定要备好了，还有朋友说这个老鸭汤要喝，要温补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就别一上来就补大劲儿了，说我这秋天了我就要补，一下就贴秋膘贴特猛，
0: 嗯，
1: 也不太行。
0: 对，鸭还好了，因为鸭相对来说是在这个肉类当中是属于稍微它偏寒凉一些的，因为鸭子在水里面生长的嘛。这个、
1: 哦、还有这么一说啊？
0: 对啊，这个酸萝卜老鸭汤你不喜欢喝吗？
1: 爱喝啊，
0: 我非常爱喝，而且你知道酸萝卜我。跟大家真的提一个醒，因为酸萝卜我们一般是买成品，很少有人自己家会腌这个酸萝卜、买了酸萝卜回来之后您过几水就把它洗一洗，有很多朋友说哦，洗完之后会不会没有味儿了，很喜欢用它这个原汁儿，或者说这个拿过来直接就开始炖鸭子，觉得风味更浓郁一些、但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含盐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先清洗一遍然后再来煮。
1: 哦，是这样哈，你看 又学了一个每次曹小雨上节目我都能学点东西，我就是那个，我就觉得好像一洗完了之后他那个
0: 味道淡了，
1: 对，味淡了就不好吃了，
0: 嗯，
1: 哦，所以还是要洗一洗的，
0: 稍微清洗一下，第一是干净卫生嘛，再一个就是很多的钠可以通过这个水洗去除掉，钠摄入过高的话其实对于身体还是挺不好的，高

0: 血压呀什么的都有可能。
1: 嗯，好，懂了。还有朋友说这个秋天要喝蜂蜜润燥的，早起一杯蜂蜜水可能也是有用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蜂蜜它可能确实像大家说的会有一点点润燥的效果，但也不用太迷信蜂蜜这个东西啊。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食物我们都说药食同源嘛，它有一定自己的疗效，但是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安慰也非常的重要。有很多你感觉就是心理暗示，我觉得哎呦我喝了这个我应该没问题了，我喝了这个我应该好点了。
1: 是，心理暗示有时候也挺重要的，
0: 对，
1: 是吧？就现在真的有重要。但所以就终归究底啊，大家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真的是一定要多喝水，是有帮助的。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Hello， 欢迎下半时段回来跟我们继续聊天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0: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1: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0800说了，我买了很多这个真空的收纳袋，哎，刚还有朋友也说真空收纳袋，
0: 嗯，
1: 要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叠好装进袋子抽真空省地儿好放。
0: 嗯，
1: 但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
0: 嗯，
1: 有很多相对贵重的衣服或者比较好的衣服不要用收纳袋。
0: 哦，因为会有褶、
1: 就是、对，尤其是像厚一点的这种衣服，你那个褶第二年你拿出来的时候它都没法穿。
0: 你没有一个叫蒸汽熨斗的东西吗？
1: 不是，有一些稍微厚实一点的衣服第二年拿出来的时候那个蒸
0: 就变成死褶了，
1: 对对，都熨不掉，我觉得挺毁衣服的、
0: 哦、主要是我没有这么贵的衣服你知道吗？
1: 啊，那有可能还是我这个人比较富有不太一样啊。对
0: 对，但真空收纳袋我一直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因为我每次买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一开始抽的很扁，
1: 对对对，
0: 很干，
1: 哎，慢慢就起来了，
0: 对，它慢慢慢慢就起来了，然后我就想说是这个袋子漏了吗？也不是，因为你第二次抽的时候还可以抽
1: 的
0: 很干，
1: 是的，
0: 所以我就一直在很困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真空收纳袋的推荐可以告诉我啊？因为我买了很多的牌子，这个贵的便宜的都有，但是我都发现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1: 嗯，是，我也发现，就而且有很多这个收纳袋啊，它很不方便。
0: 嗯，
1: 它要么大的大，小的小。
0: 啊、
1: 就是装多装少都不合适、啊哦、就哎呀挺烦人的，反正
0: 那我的东西是比较多，我从来都是只觉得它小没觉得它大，
1: 所以我不买那种特别小的，要买就买那种大的，就或者是中大型的，就小的、哦、我发现收纳不了什么东西。
0: 但是每

0: 景，然后呢完美的压在你的身上。
1: 对，
0: 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有这种拥抱的感觉，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睡觉的时候就是有拥抱的，然后呢有东西压在自己的身上，他觉得这才是有安全感的。这个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哈，但是我反正不太行，因为我觉得特别重，我不太容易翻身儿。
1: 是，哎，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特别重的，但是我确实也不太喜欢那种特别重，我会觉得一憋得慌啊。像这阳光说了，我这个换季的时候有一个去衣物毛球神器，天气转凉加衣服，就要把去年的大衣拿出来，发现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起球了。然后就把那个毛球器拿出来滚一滚。他就去掉了。我买了很多那种去毛球的，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用。
0: 哦，告诉你一个好东西，你肯定有。
1: 什么？
0: 那个剃眉刀。
1: 有啊。
0: 对，剃眉刀就可以把这毛球刮掉。
1: 哦，剃眉刀就可以，它不会把衣服刮坏吗？
0: 所有的剃毛球器其实都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这个上面的一层小球小绒把它刮掉。
1: 哦，
0: 你用剃眉刀是一样的，就是你期望说用一个完全不伤害衣服表面材质的把球去掉，那不可能。
1: 啊，所以其实每一个它都是会有这个伤害的，只不过就是多多少少的问题而已。
0: 对，就是剃眉刀你大面积的这种起球，我就觉得可能有点费劲哈。
1: 嗯嗯。
0: 但是小面积的，然后呢稍微刮一下是可以应个急。然后呢再一个，我觉得这个一物多用嘛，咱能不买这个新的东西就可以尽量不买。
1: 是啊，还有宝姐姐说了，秋天到了，空气越来越干燥，护发素和衣物的柔软剂要准备起来防静电，不然头发或者衣物产生静电特别不舒服。
0: 嗯。
1: 静电这个事儿是真烦人，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去年买了一个叫喷雾，叫防静电喷雾
0: 啊，
1: 说是喷到衣服上，你的衣服就没有静电了。但是我发现它价格挺高的，
0: 效果如何？
1: 实际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还不如这个什么加湿，就叫什么柔软剂，就是这种衣物的
0: 柔顺剂
1: 用的来的好一些呢。
0: 为什么不考虑用清水呢？
1: 清水，
0: 对，就是你把空气湿度稍微提上去一点，静电就没有这么强烈了。就是你在家里放个加湿器，
1: 嗯，
0: 衣服，
1: 但它出了门不是还是会沾到身上吗？
0: 那是因为你在家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干燥的状态，它已经有静电了。
1: 嗯，
0: 但是你希望就是喷完了之后，出门了之后也一天回来也依然没有静电，那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
1: 对，反正这个静电的这个东西，我也确实是试了各种不同的，都不
0: 是。可
1: 是
0: 你们在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有这么强烈的静电呢？因为我觉得纯棉的好像还行。
1: 因为穷，只能买花仙。
0: 真的，我觉得纯棉的好像这个静电不是特别的明显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像毛的呀什么的，可能。是不是静电会更明显一些
1: 啊？对，就是你要买纯棉的，或者其实就是如果毛的话，是冬天那种噼里啪啦打电，这是确实是没办法。然后也会有那种说是你摸一下什么的，这个静电就会消除的。其实我都觉得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关于除静电这一方面，我们两个也都是在找比较好用的东西。
0: 对，我知道的就是加大一下空气的湿度。
1: 对，我反正是一直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所以也就不给大家来推荐了啊，就碰了很多坑，避了很多雷。但是你说有什么好物，还真是没有什么好物。好了，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来推荐更多比较有用的且我们用过的适合在夏秋季节换季去囤货以及去用到的物品。
2: 我们明天再见吧。
3: 明天再见，拜
1: 拜。
4: 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
1: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适合秋天的六件小事，它们真的很小，但是真的也可以治愈你。第二件，捡拾一片秋天的落叶。循着秋风的脚步，我们奔赴山野林间，邂逅秋日独有的诗意。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一地的斑驳光影，一片片黄叶随风摇曳，簌簌飘落，踩在脚下是清脆的咯吱声响。常言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落叶归根，岁月更迭，见证岁月的流转，时光匆匆。俯身拾起一片落叶，细细端详它交错的纹路，读懂时光的沉淀和温柔。不必感叹流年易逝，也不必惋惜岁月匆匆，学会放慢朝夕，静待秋光漫漫。秋日从不仓促，万物温柔沉淀，我们只管心怀期许，不叹年华暗换，静候满街红叶，漫赏冉冉秋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日最治愈的风景，莫过于一场温柔的落日余晖。这第三件小事，就是看一场秋天的日落。暮色渐近，余晖漫染整座城市，一半是人间车水马龙的热闹，一半是漫天彩霞的温柔浪漫。抬眼是云卷云舒，倦鸟归林，低头就是人间烟火，归途漫漫。秋天的日落褪去了夏日的刺眼锋芒，从容而温柔，不急不躁。晚风轻拂，余晖裹着暖意笼罩行人，消解了秋日的微凉，抚平了心底的浮躁。万千往事都可消融在这熏黄的余光里，当你看过秋日的落日，就更懂得从容向前，温柔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无论日出日落，人间岁岁皆有希望。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知季节的变迁也是一件快乐的事。今天我们来做秋天的六件小事。第四件事就是安排一次秋天的露营。秋风不燥，阳光正好，最适合奔赴一场山野之约，解锁秋日的松弛和浪漫。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青石小路，奔赴山野秘境，沉浸式的感受秋日的静谧温柔。清晨，空气是湿润而清新的，裹挟着草木和秋风的清甜，瞬间就能治愈所有的疲惫，让心境豁然开朗。和三五好友并肩漫步林间，感受秋风拂面的细腻和清凉。累了就静坐草坪，沐浴温柔的秋阳，远眺青山连绵，静听树叶沙沙作响。夜幕降临，星河闪烁，晚风微凉，虫鸣清浅，抬头是朗朗秋月，漫天星辰，身边是挚友相伴，烟火温柔，围炉闲谈，烧烤笑语，这才知道自古秋日胜春朝。山野的秋光足以治愈人间所有的慌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天是一步一景的季节，每一缕风，每一片叶，每一抹落日的余晖，都是属于秋日的限定浪漫，值得我们好好珍藏。那秋天要做的第五件事，就是去拍一张照片，留住秋日的回忆。有作家这样追忆秋日，那年秋天的事情我记忆犹新，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真是个美丽的秋季。天空澄澈高远，绘画馆前夹道成排的银杏树比历年时更鲜艳明丽，闪耀着金色的光泽。时光匆匆，美景易逝，所幸我们可以用镜头定格温柔，用文字留存情愫。一张照片，一页日记，收藏转瞬即逝的秋光，留存岁岁年年的温柔，编织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秋日童话。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适合秋天去做的六件小事。诗人常说，

0: 成功突破敌军包围，返回古图里，但司令部梯队的战况更加危急。二是，麦克劳克林部队连手榴弹也消耗殆尽，唯一的75毫米炮和迫击炮炮手也全部阵亡。4时30分，中共军将包围圈压缩到冲击发起线，而后以友军俘虏做人质打头阵，劝我立即投降。麦克劳克林少校为争取支援部队抵达的时间，保障更多的士兵逃离，边拖延时间边坚守阵地，但由于剩余兵力严重不足，加之大部均已受伤，弹药消耗殆尽，在这严重情况下若继续坚持战斗，那将意味着全军覆灭。于是麦克劳克林少校决定在护送重伤员的条件下同意投降，中共军也接受投降条件。至此，火地玉溪谷及钱慈开一线山谷战斗告结束。关于是日夜间特遣队的损失情况无法准确了解，但大致情况如下：阵亡及失踪162人，负伤159人，汽车损失75辆。战场上的形势变幻无常，交战双方的观点往往不一致，以至于许许多多的战斗也常常是扑朔迷离。但对于1950年12月的这个冬夜，对于这个异常严寒夜晚里的战斗，双方却都有着大致相同的记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

0: 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相对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及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至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好像也不是大家常规会在第一梯队里选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有必要为大家去开拓更多的所谓小众或者目前其实人流量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些选择。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
0: 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呢，通常被旅行者，尤其是咱们国内的旅行者哈，会把它形容成是高加索三国，其中的一站。
1: 对，
0: 那我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也有问你说，哎呀，高加索三国可能在传统的旅游市场上面会把这三国放在一起走，因为都免签。对吧？
1: 对，
0: 那既然都去了又挨得比较近，那就大家可能会三国一起走。可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他不喜欢说我在也短暂的时间当中要去打卡式的走很多地儿，我可以非常深度的去玩一个地儿，胜过我这个非常浮于表面的去很多地儿。所以你的这趟格鲁吉亚之行就是一个深度的玩法。
1: 对，是一个超级深度游。
0: 就我超级在哪里？
1: 超级，因为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跟我反映，就是他们渐渐的也不太喜欢那种流于表面的这种打卡式的，
0: 就我不需要拿出来炫耀说我去过多少多少个地儿，不是以数字来取胜的，而是以感受和体验来取胜的。
1: 对，就包括现在咱们的社交媒体，你发朋友圈也好，发那个小某书也好，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再满足于说，哎，我这几天去了多少多个国家这种打卡式，而是我在一个地方拍到了一张人生大片。
0: 对，
1: 哎，所以格鲁吉亚这次的给我的感受，首先就是我拍到了好多人生大片，非常开心。
0: 这个好像在你的行程当中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因为你每去到一个目的地，你都能拍到人生照片，因为你确实技术了得。
1: 哟，谢谢。
0: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1: 谢谢，也是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0: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1: 大概的概念吧。
0: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什么答案？
0: 你忘了刚才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1: 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1: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0: 咱们可以说一下，
1: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0: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1: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0: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1: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

0: 一个完整的酒庄的，包括它的格鲁吉亚的红酒的传统。那
1: 因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必须是法国的葡萄酒啊，或者啊，现在新世界也有很多，但是格鲁吉亚那是真正的葡萄酒的起源地，
0: 人家是祖宗。对，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就是有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就是在欧洲这个所谓和现在的美洲和澳洲，就他们在争所谓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世界就现在的我们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那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北美这些地区，那包括加拿大，他们所谓的新世界就从那个大概19世纪18世纪之后移过去的这些葡萄藤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旧世界，旧世界就是欧洲这些几百年历史的有酿酒传统，比如说法国，我们都知道那几个产区，什么卢尔河谷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那么格鲁吉亚呢，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就是现在有考古发掘，就是有佐证呢，是8000年。
1: 啊，哇！那真的是葡萄酒的摇篮，
0: 真祖宗。
1: 可是你说在全世界的红酒的产业链，如果从产业这件事情上讲的话，你很少会听到大家提及说我喝的这瓶酒来自格鲁吉亚。
0: 对，
1: 其实当然了，这里面的困境咱们就不言而喻了。可是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格鲁吉亚，一定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的葡萄酒，以及顺手在允许的范围内带两瓶回来，因为你在国外的市场，你在比如中国，你很少能够买到真正的格鲁吉亚酒。
0: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商是有这个酒品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就它那种
1: 产量还是少吧？
0: 对，少是本身这个地方产量就少，但是呢，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它的葡萄种类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1: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0: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主的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恨不得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1: 对，
0: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他就在第比利斯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1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葡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亲自去过，然后也品过当地的酒，就是那边的酒非常的粗犷，你问就是人家，而且他们有一些更古老的那种就是做法，就真的叫古法炮制，因为他们不加清酒剂，所以那个酒底下大概有一亩那么深的这个絮状沉淀。就是
1: 一亩这么深是什么意思？
0: 一亩纸，咱们那么宽的一个絮状沉淀，就是一看就不喝酒啊！你喝酒，咱喝多少喝一亩，就是一亩纸啊！
1: 我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
0: 但是那主要是用白酒，因为那你喝一点就很多。
1: 显然我酒量确实不怎么样。
0: 对，我也不怎么喝，但是这个酒厂这些辞令还稍微了解一点。
1: 黑话了解了。
0: 对，所以就是它那个里面是有的是那种带那个絮状沉淀的，因为它不用这些清酒剂，一般就是什么古法，就是什么鸡蛋清还是用什么，然后现代的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硫。所以呢，它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瓶子里啤酒。那个红酒的瓶子外边，它上面写这个酒里边含什么，含二氧化硫，不是说它往里加了这些你能喝出来，它就是用这个作为清酒剂，把里面那些絮状沉淀就把它给
1: 清
0: 除去，
1: 让酒的酒体会更清透一些。
0: 对，然后但是格鲁吉亚人就采用的这种很粗犷雄浑的这种做法，所以导致它的风味儿，就是我形容它就是很粗犷，就像格鲁吉亚人的性格一样，它带着一种多少有点狂野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虽然你看起来他们跟欧洲人那种风情也很像，他们的建筑等等的都很像，但是他们的就是那种骨子里可能是有一种就是多少有点粗犷的感觉吧。然后所以 这个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性格有点多少有点就是符合吧，
1: 不拘小节。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酒啊酿出来，你问他多少度，他说啊这个不好说，那、
1: 大概吧，
0: 对，大概就是
1: 南方的那个每家每户的村庄。

0: 里的每家的村子里都会酿的米酒一样，最骗人的就是米酒，你问他多少度没有度数，
1: 对对，没度数，你喝确实很甜，然后喝完就醉了，
0: 你可能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1: 对，
0: 没有夸张，
1: 断片，
0: 但是就是会
1: 对, 对，很容易断片，
0: 是，
1: 就是格鲁吉亚的酒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迷惑性，但是它那个劲儿，那个酒劲儿真的挺大，你喝大概喝个半瓶你就能感觉出来。
0: 对，你再说到葡萄酒这个事情呢，是推荐给大家去到格鲁吉亚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个算是宝藏和小众的体验环节，因为它是葡萄酒酿造的摇篮，有很长的历史哈。距今可能据小包的说，考古研究发现有8000年了。
1: 对，不是据我说的，对，这是据
0: 有数据印证，
1: 对，是有印证的。
0: 那如果去到格鲁吉亚，大家想去探寻酒庄的话，在城市的选择上是要离开蒂比利斯，去到其他的城市才会有吗？
1: 对，就是你去那种最原汁原味的，现在仍然有陶罐酿酒的那个酒庄，就这个蒂比利斯。每天都有那种叫一日游，你甚至都不需要包车，
0: 从首都带你过去，
1: 对，从蒂比利斯直接过去，带你过去，所以你就想这地儿离这有多近吧，一日游都能到。我是当时因为自驾嘛，所以自驾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和节奏，所以蒂比利斯开过去，因为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得住一晚上，这样你就可以到那儿踏踏实实喝。
0: 谢谢你补充这一点，
1: 对，
0: 很重要。
1: 那必须的。那个小镇呢也不是很大，它其实就是在山中间的山坳里边的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村落。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发展这个旅游也好，包括它的红酒经济，所以它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山中的小镇吧，在这个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2-3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城市那个山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蒂比利斯的东边，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国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小记者打卡国防宣教馆，零距离感受国防力量；宜昌启动千师百校体育支教行动；趣味互动学反诈，安全知识记心间；金九银十家装需求旺，补贴抽奖带热家居市场；多学科专家坐诊科学减重不踩坑；国家级名医工作室落户宜昌；新政速想将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抢人更要留人用人。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我市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当天，由宜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打造的“家园小卫士”国防动员伴我行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国防，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8: 走进宣教馆，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扑面而来，馆内全面呈现了我国国防与人民防空建设历程、宜昌抗战历史、人防发展成果等内容。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科普设备，小记者们沉浸式解锁国防动员的硬核知识。
9: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国防知识，我现在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国防做出贡献。
8: 登上国防动员机动指挥车，小记者们可以近距离了解应急指挥设施设备，沉浸式体验防空避险、应急备战的重要意义。
10: 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课堂，让孩子们能够学会防空避险、自救互救的一些实用本领，引导他们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全民国防筑牢最扎实的少年根基。
8: 除实景探秘、互动体验外，活动还专门开设国防动员知识小课堂，生动的场景、新奇的体验，让参与活动的小记者收获满满。
11: 我到时候长大了，为国防奉献我自己的力量，成为一名军人。
1: 9月20号，2026年湖北省千师百校体育支教行动宜昌启动仪式在秭归县第2实验小学举行。现场，三峡大学体育学院、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两支体育支教服务队成立，140名志愿者将深入全市100余所中小学，开展为期3个月的支教活动。现场，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还向秭归县第2实验小学捐赠了价值10000元的体育器材。足球、跆拳道、田径项目志愿者还开展现场教学，手把手传授运动技巧，点亮孩子们的体育梦想。支教活动期间，志愿者将协助学校开展业余训练及体育教学，指导开展体育赛事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市级及以上体育赛事活动，同时配合市体校进行招生选才，发现体育后备人才苗子，开展支教公开课及体教融合专题教研、体育明星进校园等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补齐基层中小学体育师资短板，让中小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中秋国庆将近，为了提升广大群众的防诈骗意识和能力，9月17号宜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湖北体彩宜昌分中心联合开展警彩联动反诈同行主题宣传活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非法彩票、涉赌涉骗等高发违法犯罪开展宣传。
5: 9610来电全了
6: 啊，9610及时接听。
5: 对，我跟你讲一下，0717-9610是我们宜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电话，9610是国家反诈中心的电话，但凡遇到这个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
12: 答题、拼图、警钟鸣，活动现场创新打造沉浸式互动阵地，参与者化身反诈侦探，在闯关游戏中练就火眼金睛，将对应的反诈知识点牢记心中。
6: 以前我就只知道120，我不知道9610。今天他给我普及了，我就知道了。以后如果说接到类似的电话，我会及时接听。觉得这种小尝试普及一下老百姓，提高这种反诈的意识啊，还是蛮好。
13: 学到了，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信他人嘛。诱导转账啊。
12: 闯关之外，公安民警与体彩工作人员还通过脱口秀等接地气的方式，围绕电信网络诈骗、涉彩诈骗典型场景、日常防骗技巧等主题开展专题宣讲。据了解，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持续翻新，借世界杯滋生的非法赌球、网络博彩类案件激增，开展本次警彩联合宣传正当其时。
14: 因为现在美加墨世界杯刚刚结束，这个欧洲五大联赛新赛季也刚刚开始，所以现在的购买热情还是日益高涨，网上视频只需要认准，凡是宣传互联网销售或者是 APP 购彩，这种全部属于是非法彩票，属于我们和公安要联合打击对象。
15: 你老百姓只要记住那个提前避缴这四个字，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套路，只要是让你往陌生的账户转账，让你取现金或者去买黄金交给他人，这个都是诈骗，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1: 进入传统家装消费的金九银十旺季，宜昌各大建材家居卖场、家电门店接连推出实打实的惠民补贴和抽奖活动，不少正在装修的市民趁着优惠集中选购，家居家装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升温热潮。
12: 在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家博会正在火热进行，直补、抽奖、增值券等多种形式让利消费者，不少市民

0: 前来挑选建材家具，活动现场人气十足。
1: 买了个券到那个店里来可以宣看，平常自己买的话该掏多少钱还是多少钱，他们这个活动好像还有补贴，可以节约点钱。
2: 2000份的我们的这个瓦擦米的一个免费发放，9.9线上预约，我们再增值100元，市场拿出了将近100万的满3000啊，我们就按3%的三个点来补的，拿了200台家电大抽奖，最高的奖项是拿了个100寸的这个液晶电视。
0: 为了让消费者少跑腿得实惠，卖场提前联动入驻品牌厂家，提前启动线上宣传预热，让市民先在线上了解活动规则和产品信息，再到线下实地看怎样体验，精准对接装修需求。
2: 从8月中旬开始做线上的宣传，引流线下到实体店来体验，预约的引流客户1200，
3: 买我们的主卧送我们的次卧，目前的话有30几位。
0: 家居建材市场热度走高，家电卖场的换新促销活动也同步跟上。在工贸家电、国贸店，不少市民趁着金秋家装季的叠加优惠，一站式采购全屋家电。
4: 有一套房子要装修，有那个以旧换新长补，再加上那个工贸补贴，看的是美的的无风感，大概一起的话可以减下来1000多块钱，我还觉得还蛮划算的。
5: 满2000可以减100，买套购的话我们还可以加送美的的一个风扇，套餐达到10000以上的95折的这个优惠，可以享受15%的国家补贴。单价10000块钱的这个商品来算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75折。
0: 店长介绍，最近一周门店接待约240组客户，空调、冰箱、电视等传统大件依然是主力，但今年最大的变化来自细分需求，迷你分桶洗衣机、护眼电视等兼顾实用性和智能属性的产品尤其受到有娃家庭欢迎，也带动了门店整体家电销量稳步上涨。
6: 内衣袜子分开洗的，这种宝宝的衣服、大人的衣服可以分开洗，紫外线除菌，智能化的话就一键洗加烘干就一次搞定。
7: 肥胖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慢性疾病。日前，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5家院区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开展大型义诊，帮助市民科学地认识肥胖，定制个性化的减重方案。
0: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5家院区义诊现场，前来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医护人员免费为市民测量体脂、血糖、血压等指标，并进行1:1健康评估。
8: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检查报告，像饮食上面就注意要吃一些少油炸的、控糖，生活习惯方面注意多锻炼呢。
9: 如果说我们的体重指数没有达到28，在24到28之间这种超重的人群啊，合并有一些脂肪肝、血脂异常啊、血压异常、糖尿病等等，也是可以啊采用这样的合理的饮食干预、运动干预，再联合啊相应的药物。
0: 目前我国成年人超重及肥胖发病率居高不下，同时也催生了盲目跟风使用代餐、自行注射减重针等乱象。本次义诊汇集了内分泌科、营养科、运动康复科、胃肠外科及中医科等多个核心科室，旨在打破单一学科局限，针对不同程度的肥胖及并发症患者，提供从生活方式干预到内科药物，甚至微创介入和减重手术的全程规范化管理。
9: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正规的评估，对于复杂的我们肯定要进行这种多学科的综合评估，请专家一起制定一个更合理更规范的减重的一个方案。
7: 9月19号到20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3位权威专家来到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坐诊、诊疗、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及学术指导，让群众足不出室就能够享受首都同质化高水平的肝病诊疗服务，同时也为宜昌市3医院学科建设、人才梯队培养、科研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和全新活力。3位专家聚焦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癌术后康复等各类疑难重症的病例，逐一细致复盘患者病史、影像学检查报告及现行诊疗方案，精准研判诊疗细节，同时现场指导科室医护人员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切实提升一线临床诊疗水平。住院患者张先生直言，患肝硬化多年，一直担心病情反复，想去北京求医，不仅一号难求，而且又路途遥远，花费高昂。

0: 如今呢，不仅能够由首都的专家看诊，后续还有常态化随访保障，为肝病患者解决了大难题。此次专家下沉帮扶期间，宜昌市三医院与北京佑安医院顺利完成合作签约，丁惠国名医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国家级名医工作室正式落户宜昌市三医院。两院深度协作，既是助力宜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更是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补齐专科医疗短板、破解群众看病远、看名医难的务实举措。北京佑安医院首席专家丁惠国表示，后续将建立常态化长效帮扶机制，每月选派专家赴宜，持续开展门诊坐诊、临床教学查房、疑难手术带教、典型病例研讨、学术讲座交流，协助医院提高病毒性肝炎全生命周期诊疗技术。同时，两院将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此外，双方将联合开展科研攻关、临床试验与医学成果转化，共享优质科研学术资源，全方位助力医院人才梯队建设、特色学科提质升级。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了部署。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突出问题、压实企业主体

0: 全链条人才生态，让人才引得来、扎得稳、能成才。锚定产业刚需，精准引才。如今呢，人才招引正在从广撒网转向按产业图谱精准引才。宜昌此次赴清华揽才，紧扣本地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活动现场，宜昌发布了科技创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新技术需求和人才岗位需求，抛出优质岗位资源，以企业痛点对接高校智力，以产业缺口匹配人才供给，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深耕城市生态，用心留才，引才看诚意，留才看生态。为留住青年人才，宜昌送出硬核人才大礼包，依托双十条人才政策，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从住房补贴、创业扶持到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生活配套，全方位都抵人才后顾之忧。但留人之道不止政策厚度，更在于兑现力度。人才从不靠宣传打动，只靠落地体验留住。最怕的是引进时承诺满满，落地后层层打折，申报时门槛模糊，兑现时理由万千，嘴上马上办，实际等等看。口碑永远比补贴更值钱，一次拖延，一次敷衍，冷却的不仅是个体的热忱，更会透支了整座城市在青年圈层的公信力。激活人才价值，悉心用才，引才是前提，留才是关键，用才是终极答案。有一些地方重引进轻使用，导致人才岗位错位，资源闲置，壮志难酬，最终造成了引才热闹，用才冷清的局面。而真正的留才是给平台、给机会、给公平。一座城市唯有让人才拥有追梦的舞台、成才的空间、干事的环境，才能够形成强劲的人才虹吸效应，立足人才专业特长，精准定岗，科学赋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人才在产业升级中兑现价值，让城市在人才赋能中提质增效，实现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共生成长。人才竞争的下半场拼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长期的生态。从抢人才到育人才，从引得来到留得住、用得好，唯有以产业聚人气，以服务暖人心，以平台激活力，深耕全链条人才生态，才能够在激烈的角逐中抢占先机，突围制胜，以人才活水滋养发展沃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动能。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

0: 这间房子真的不错。哎呀，再见呐！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 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不胜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1059，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现在呢，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些路段呢，现在已经是倾盆大雨了。听到各位行驶在下雨的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当然了，我们听到各位，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相对来说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可以平稳有序通行的。来关注到已经产生了车辆轻微缓行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是来自夷陵大道这边，现在能够看到在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目前来看有两个信号灯做的等待周期，大家要耐心等待。另外一个，此刻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另外，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当您选择在这个路段下桥的时候呢，在这个位置可能要耐心的排队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各位稍安勿躁。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青岛路的大连路路口，现在有大概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到南波路，此刻南波路上面的整体通行压力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在这个位置上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拥堵的一个状态。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行驶的速度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正常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上了一天班之后还是星期一，你说奇不奇怪？
1: 本周还有，
0: 不算今儿，还有三天，
1: 还有
0: 三四，
1: 还有三个工作日。
0: 对的。啊，
1: 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其实也要稍微的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0: 好嘞，
1: 因为本周末呢，大家是迎来了中秋假期，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我们即将迎来的是，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然后我们的整个活动的开启就在中秋节。
0: 是，我相信大家在中秋节三天假期一定有自己的安排，因为马上就到十一国庆节七天长假，可能很多朋友选择出远门。那么相反而言呢，中秋节三天，绝大多数的朋友会选择在室内。合家团圆，不会远走。那么我们诚邀各位来到国贸，和我们一起来共度中秋。
1: 是的，中秋三天和国庆的五天，我们连续有八场在国贸复音楼会进行的一个这个快闪舞台的直播互动，天天不重样，来了就能玩，开口就能参与，而且还有国贸的复音楼美食福利在等待着各位。我们就先来做个预告吧，就咱俩把中秋三天包圆了。
0: 中秋第一天是我，中秋后两天是娜娜，所以说大家呢在中秋假期三天的时间里面，下午如果你刚好三天时间里面选择在国贸去吃晚饭，负一楼的话，或者
1: 就不能专门是为了参加这个活动到国贸去吗？
0: 就不能专门来看看我们吗？
1: 对呀，
0: 来都来了这么多吃的，你们好意思空手来吗？
1: 对，
0: 是吧？
1: 就带点什么呢？
0: 那就看你们自己，
1: 带上你们的热情，好不好？带上你们的热情，
0: 哎，来到现场和咱一起共度中秋。当然，这一次我们说到每一场的活动，其实都是和中秋节、和电影、和音乐有很多关系的。哎，5点到5点半
1: 是，在整个的中秋假期三天，比如说像国风电影的歌曲快闪，
0: 对
1: ，NPC 主唱领唱，就是大家跟着互动啊，跟着唱。然后跟着这个玩游戏，
0: 对，
1: 答题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美食券。
0: 对，并且中秋还有鳌鱼巡游、孔明灯放飞，中秋氛围在这里直接拉满，
1: 期待一下啊，和我们1059的主持人们一起来度中秋国庆吧。
0: 是，首先说中秋节是在下午的5点到5点半中，大家这三天的时间里，25到27号，国贸负一楼，咱不见不散。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外面呢，应该是有很多的地方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下起了雨来了，包括在我们所在西南二路这个路段，现在也是下起雨来了。关注天气，我是明天南部中到大雨，北部小到中雨，20到24度，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20到23度。
1: 今天呢，虽然说我们在昨天报今天天气的时候呢，说今天的温度会比较低，但实际上体感温度觉得还行
0: 啊，不冷，
1: 不太冷。
0: 对
1: 啊，但是对于老人和孩子而言，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早晚呢要多添加一件衣服，洋葱式的穿衣法。
0: 是，来关注油价，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会在9月24号到24点进行。当前预测汽油、柴油上调幅度分别为每吨600和每吨580元，折算成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上涨每升0.48，95号汽油预计上涨每升0.51，0号柴油预计上涨每升0.5元。
1: 是的，回顾今年的调价情况，25轮调价窗口呢已经落地了18轮，
0: 哎，
1: 这个走势呢是涨多跌少，12涨一搁浅和5跌。
0: 对，那么累计来看啊，汽油、柴油分别上调了每年啊，上调了每吨1980，和每吨1905，折算下来每升呢是上调了1.58元到1.69元。那么按照50升油箱来计算，加满一箱油，相比到年初，就2026年年初的时候，各位一箱油要多花79到80多块钱，所以这次的调价又是一个涨动，一个涨幅。所以大家尤其是赶上了中秋长假之前和国庆之前啊，所以大家一定有出门打算的，你燃油车的车主朋友们，合理来安排您的加油时间。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提醒到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视线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有一些路段现在已经产生了车辆的排行和等待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16号线，上行依然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一直到后方的东山大道的桥面上是全线滞留的一个状态。同样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往湖堤街的路口双向，包括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这个路段上面双向是有滞留的状态的。其他路段方面，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有滞留，队尾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

0: 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巴黎相送的门前旭光路路口处往东风路的东宋路隧道方向行驶，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中南二路城东大道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点，此刻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以及中南二路英杰学校门前的城东大道路口，还有中南路北段的城东大道路口，也就是在长江广场的门前，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目测两到三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上升，来关注到的是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现在有两到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也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的。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行驶的速度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压力不算太大。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再次提醒到各位，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欢迎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2: 啊！是的，
0: 听到大家。
2: 对，路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突发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您可以进群之后呢，在群里面跟大伙儿啊，可以互帮互助。
0: 对，上一时段跟大家预告了，在中秋节以及在国庆节的前五天，我们都会在国贸陪伴大家度过非常难忘的。欢乐的一个这个晚餐时光啊，应该来说的话，五点到五点半钟下午。那当然了，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你的中秋节和你的十一国庆节一定有自己的一些安排。有些人可能就会选择，你看十一过去之后，马上即将迎来2026年最后的三个月，已经两个半月吧，准确来说，因为十一过了之后，这个十月份已经过去将近过半了，十月份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了，所以说还有两个多月，天气也越来越冷了。尤其很多朋友可能会利用这个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家里面会做一个打扫，比如说衣服啊、被褥啊等等，开始
2: 柜子呀、收拾一下。
0: 对，要开始什么？要开始换冬天的了。当然，说到家里面的卫生打扫，不知道各位家里面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个乱糟糟的角落啊？这个乱糟糟怎么？
2: 只是一个吗？
0: 啊，很多个，就是。在众多乱糟糟的角落当中，有那么一个，比如说我家最乱的糟糟的角落呢，可能就是孩子放玩具的这个区域了，总也收拾不清白。没有搞明白过。
2: 我们家孩子放玩具是在阳台，那个地方我基本上就是不看，晒衣服的时候就是三步并作两步。
0: 掩耳盗铃之铃儿响叮当，
2: 也很乱。不知道从何开始，从哪儿开始收拾，
0: 而且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玩具这个角落这个位置这个区域啊，你永远收拾不，你收拾完了之后，我敢保证你上午收拾完到了晚上又变成之前那个样子。
2: 是，
0: 而且孩子还会说你不要动我的东西。
2: 哦，对对对，
0: 我找不到了。
2: 对对对 对，
0: 我说你找什么找不到了，这看上去不都是一样的玩意儿吗？是吧，除了这些角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有些家里面可能会放一些杂物啊，哎，储物的一些地方堆着，当年有一些是喜欢的，或者是各位觉得能够派上用场的一些物件，可是放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再也没有用到过，
2: 用是，但是就放在那儿，
0: 对，
2: 想丢吧觉得有点舍不得，就会觉得哎呀没准我哪天能用上，
0: 是
2: 留着吧它又占地方，
0: 对啊，
2: 想卖掉吧它又不值钱，
0: 就是很纠结，是吧，有这样一个角落。所以咱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吧，各位家里有哪些东西明明已经没有用处了，你却始终舍不得扔掉。另外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家里没有那样一个所谓的乱糟糟的角落，永远收拾不清白的一个角落。
2: 是
0: 啊，反正我们是觉得家里面的这个孩子的放玩具的区域是比较，就比较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很规整的时刻的，至少我家是这样的啊，
2: 一样的一样的
0: 一样的，都是这样
2: 的，家里有小朋友嘛，
0: 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啊。
2: 然后再就是吃饭的那个桌子，餐桌上有的时候会堆一些杂物，然后越堆越多，本来是长的餐桌，然后堆放了一些杂物之后呢，发现
0: 变成高的餐桌，
2: 发现可用的空间就只有那么三分之二的位置了。
0: 就是买的时候觉得我的天哪，这个餐桌好大呀，买那段时间就发现这个餐桌不够用了。
2: 咱们不是两

0: 聊一下，聊的是明明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你却舍不得丢掉的餐桌，我也不能丢啊。
1: 不能丢，在餐桌上的有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是吧？有时候会用到。
0: 说到底还是一个我不太擅长的领域，就是这个叫收纳，
1: 收纳整理。
0: 对，我一直觉得我得去报个班，
1: 学收纳学整理。
0: 对，
1: 但是你说收纳整理是一回事，它是门学问，是个门道。还有一些就是为什么哪怕是有些人他懂得收纳懂得整理，但还是感觉家里东西越留越多，越来越什么，因为他就像是我们提到的这点，扔又扔又舍不得，总觉得会有哪一天能够用得上，派上用场。因为什么？尤其是那种吃过这样一次亏，比如说，哎，我今天用过什么东西，反正，哎呀，让我给扔了。你看看，不扔的多好，是吧？是不是现在还要买个新的？
0: 对，还得再买。
1: 结果你就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这断舍离的时候你就搞，那算了，不能扔了啊！上次你看看还不长个教训，哎，又买了一个新的。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啊，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来说说看，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互动群里面留言。比特说多了啊、人要是到了一定年龄，家里什么都舍不得丢，哪怕是一直没有用的东西。好，其实这个事儿呢，这个延伸一下，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是舍不得，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有个攒东西的一个习惯，
0: 你就是、
1: 我喜欢攒袋子，
0: 对，塑料袋、
1: 还有纸袋，我家里就是攒袋子，
0: 我比你好一点吧，我也蛮喜欢攒袋子，但是我得分
1: 啊，
0: 好看的袋子我攒一下，
1: 但袋子不是为了用出去吗？要用吗？好看的不是更不舍得用
0: 收藏吗？就放在屋里。
1: 我喜欢攒袋子，家里面攒了好多好多袋子。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吧，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疏影说哪个是没用的东西。我怎么感觉这话有
0: 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1: 每家都有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0: 对，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啊。
1: 对，
0: 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找到我们可以进我们各个兴趣部落，咱们在群里面可以互相帮助，
1: 没错。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常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春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依然听到各位，外面雨势不小，大家谨慎慢行，雨天路滑，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来关注到的是以下产生了车辆缓行滞留同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处，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路的信号灯了。相反的方向呢，在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的西陵二路口，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西陵一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二医院的门前，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呢要在这个红绿灯处耐心等候。另外，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那么您选择从夷陵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行驶的话，在胜利三路下桥体育场路路口这个位置呢，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此刻中南路东城体育公园的门前，在越湾路的路口，现在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再就是东风路啊，此刻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的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尤其是在宜化巴黎香村的门前，旭光路的路口处现在已经产生了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的拥堵路段，还有来自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进出城的双向已经是产生了车辆滞留了。再就是进城方向的和义路路口、天悦广场这个门前、金龙路的路口处，现在同样有车辆滞留的通行表现。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而且下雨的原因会导致路面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缓慢，车辆量比较大，大家呢平稳驾驶，安全行车。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6: 雨势比较大，大家呢在视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一定要放慢车速，把握车距，
8: 对，保持安全的车距啊，
6: 对，
8: 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出行，才能这个顺利的回家啊。
6: 当然你不回家也希望你是顺利的。 欢迎大家说，家里有哪些东西明明知道没啥用，却始终舍不得扔掉。
8: 嗯，
6: 走吧，别回头。说我家的黑白电视就舍不得扔。然后，其实说实话呢，随着现在电子产品更新迭代的比较快，包括家电设备等等的，你会发现家里有很多的东西，一个是你舍不得扔，另外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家里面住的楼层会比较高，家里买了新的电视啊，哪怕说我国补以旧换新，你把你旧的拿回来等等，你家里的旧电视、旧冰箱，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把它运下去，你找其他的人来搬呢，还说需要收一定的费用，所以有的人呢算了，只要我家里有位置，姑且就把它放在每个角某一个角落算了，还在想着万一我家新买这个洗衣机用不了的话，哪天把它再翻出来用一下。我如果真的
8: 真的很占地方，
6: 如果真的哪天你新买的洗衣机也用不了的话，你可能会想算了，我再买个新的。
8: 嗯，极有可能
6: 啊。
8: 来看啊，收到一条消息说，其他地方我都可以规整得很好，厉害啊！但是餐桌啊，真的是堆满了各种快递，吃的用的。每次刚规整好，又有每天又有新的快递到达，餐桌呢就成了我的快递暂放区域，以至于有的时候吃饭啊，要把它放开，放就是要把挪开一点儿。对，
6: 腾位置。
8: 我的妈妈因为她有洁癖，她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我、嗯、我的快递有的时候拆，就是我哪怕没有放在餐桌上，我就是放在那个餐桌的，我拿着快递是吧、嗯、下面就是餐桌，我妈说拿远一点有灰。
6: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
8: 剪快递的那个剪刀、嗯、拆快递的剪刀，我用完以后放在餐桌上，我妈说
6: 不行
8: 不行，很脏。
6: 对
8: 对，所有的买回来的东西进冰箱之前一定要洗干净、
6: 哦、
8: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喷上酒精。
6: 哦哟、嗯，
8: 再放冰箱，
6: 这是一个生活习惯。然后还大家现在网络购物越来越多，我想问一下大伙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你们就是每次拆了快递那纸箱子是会攒起来卖钱，还是把它直接扔掉？
8: 以前住在老房子的时候是把它攒起来，然后会有那个、嗯、那个收快递的阿姨、
6: 啊、上
8: 对上门来收，可以卖钱。然后后来那是很小的时候，后来搬家了以后就不知道往哪儿送、嗯、对吧，然后基本上就是装垃圾了，
6: 然后顺手就扔、嗯、反正我家的所有的喝完饮料水的瓶子
8: 都留着在，
6: 还有对，就是后阳台全都放，然后定期就要去找一个时间去清理，然后去卖钱、嗯、我最多一次卖了50-60块钱，
8: 那是挺行的，
6: 5毛钱一斤，我卖了50-60块钱、嗯、朋友们将近180斤几箱子，而且不是人上门收，是我自己把它给就是拆，每一个都拆了之后铺在地上，然后打包拿绳子捆好，拿袋子装好，然后通过电梯运装上车，开车送到我家旁边附近的这个废品回收站，然后去那儿，就反正整个就是一趟下来之后把人家累够呛啊，如果卖了50-60块钱。但是其实怎么讲啊，有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有不同的观点吧、嗯、觉得这些东西放在家里面可能会积攒一些
8: 细菌，
6: 对啊，对对对，这个东西反正无可厚非吧、嗯、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半夏说
8: 怎么
6: 暖风扇和取暖器
8: 和暖风扇，你觉得没有用吗？这还是很有用的。
6: 嗯，
8: 对吧，就油汀，暖风机，
6: 它是个过渡，

0: 它其实像风扇一样，它有一段时间，它春夏之间和夏和秋冬之间，它过渡的这个阶段，你完全其实是可以把它们派上用场的。我觉得啊，浅浅说前几天丢了一堆衣服鞋子，大概花了1000多买的，旧衣服回收只给了2.4块，那我还是要丢吧。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大王让我来巡山，说我要找个捐书的渠道，把家里的一堆绘本给捐出去，卖不了几个钱，好好的书卖了也可惜。哎，其实说实话，这个家里面有很多，如果说各位家里面小朋友的书如果用不出去的话，我建议大家把他们统一的，就是妥善的来找一个地方来保存啊，保存，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做相关。公益活动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来捐书。就晚上我觉得书这一类的，大家把它妥善的来去保管。
1: 对，然后
0: 有朝一日总会有用处的。
1: 对，你还可以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
0: 对吧？
1: 对吧？朋友家的孩子都用得上。
0: 对，不着急，真的不着急。就是你觉得你当时你觉得没有用到的书，你一定要把它留起来。
1: 已经有朋友在群里说了，优酱说了，如果大家就是绘本不介意的话，捐给我吧。
0: 哎，真的可以，其实真的是 OK 的，真的是可以。
1: 然后大王让我来巡山也说了，我要找一个捐书的渠道，把家里的一堆绘本给捐出去。这个书啊，其实卖不了多少钱，好好的书卖了挺可惜的。
0: 是的，有落差嘛。罗先生说，对我妈来说，只存在是没在用的东西，不存在是没啥用的东西。就是对于妈妈来说，就是现在我没在用而已，不存在它没有用处，没在用不等于没有用。
1: 而且我们家就是我的妈妈也蛮喜欢买快递的，就蛮喜欢买东西的。对，她的快递也不少。
0: 也不少。
1: 对。
0: 是的，一样的啊。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天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家里面总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乱糟糟的角落是哪一个角落。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会总有那么一系列的一些东西扔又舍不得，不扔就感觉到好像就很乱，然后也派不上用场。继续来说说看。今天是9月21号啊。9月21号1059主播甄选的周年岁回馈开始了。
1: 周年庆回馈啊。
0: 对。
1: 蛮期待的，一周岁了，对，我们即将一周岁了。
0: 周年岁回馈是什么？
1: 就周岁嘛，没有周年岁。
0: 我刚才说的是周年岁回馈。我是说出来之后怎么感觉
1: 怪怪的，
0: 自己都不懂呢。
1: 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秒杀的单品，我们这一次的9月21号的秒杀单品是全家都能用的斯塔福大白罐面霜550克。为什么是全家都能用？首先它够多，
0: 容量够大，
1: 550克。
0: 我家用的是这个一大罐，
1: 可以用好久，
0: 还到现在，从去年用到现在都没用完，用1年半了，
1: 没过期吧？
0: 还没有，还没有。
1: 敏感肌啊，非常的合适。它是没有这个烟酰胺配方的啊。温和不刺激，保湿修护一步到位。
0: 对，
1: 而且大容量很划算呢、啊。你囤一罐，就是我们是用一整季。你是用一整年，
0: 我和我儿两个人用嘛，两个人在用。然后还一点就是，其实你看上去你很多朋友只觉得他来擦脸，那我得用多久啊？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擦身上。啊，冬天可以擦身上当润肤乳来用也是 OK 的。这款斯塔夫面霜呢，主打一个72小时的长效滋润，能够有效的告别肌肤紧绷，而且呢还有脱屑等等一些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它也非常适配在秋冬季节干燥的皮肤来当润肤乳来用呢？它的质地是属于那种非常厚实的，但是并不油腻。因为我实话实讲，像我有时候擦脸，因为我的皮肤泛油是比较快的嘛，所以我有的时候用这个来擦脸，我会感觉到擦完了之后一整天它不会说像其他的一样跟你的皮肤一接触瞬间有油腻感啊，就很清爽那种感觉。
1: 但是你看着还是有点油腻。
0: 那可能不是皮肤的问题吧。那可能就是因为人油腻吧。
1: 人不油腻。
0: 可以快速的渗透肌肤的深层，锁住水分。
1: 是，而且同时可以修护受损的这个肌肤啊。
0: 对。
1: 特别是添加了保湿因子和修护成分，它不仅能够为你干燥的肌肤补充水分，还可以缓解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这个发红的问题啊。你要少用一点。因为它滋润呐、
0: 对，
1: 你皮肤本来你就是属于比较油性的皮肤，对，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够作为修护产品来使用，比如说在干燥的部位，手肘，
0: 对，
1: 膝盖，
0: 对，
1: 我会涂哪儿？我说起来有点浪费啊，我会涂在脚后跟儿。
0: 但是其实因为它分量比较足，
1: 对，
0: 而且它效果好，
1: 你用起来你也不会心疼啊，
0: 确实是可以的。
1: 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这样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脚后跟呢会觉得有点干燥了。对。

0: 对，虽然还没有到脱皮的时候、蜕皮的时候，但是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干燥，
1: 可以用。
0: 然后这个时候，我是一直都买的是专门是适用于那个脚后跟的，
1: 哦、
0: 这个叫做什么？不是精油，也是这种厚敷类的产品。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用那个斯塔芙面霜，你不会觉得心疼，你把它厚敷15到20分钟，
1: 对，
0: 轻轻的按摩吸收，
1: 对。
0: 你看
1: 效果，
0: 这个效果是不是堪比做手膜和脚膜？其实我们做的就是
1: 对，就是做这样一个养护嘛、嗯、包括像冬季各位户外运动之后或者你冻伤急救的时候，这款面霜也能够发挥它强大的修护作用，是真真正正的一罐多用啊。它的大容量性价比更高啊，每次呢只需要取少量的就可以涂抹全身甚至身体的部位，用起来你完全不用心疼它，不管你是干皮的、混合皮的还是敏感肌的，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如果你也是换季容易过敏的人群，这款产品一定要囤起来啊！真的就是包括家里有宝宝的小伙伴们，它也是全家共享的安心保湿霜。像我真的我儿用这个，我和我儿一起用这个斯塔芙的这个罐儿，已经真的用了很长时间，好几年了。像1059主播甄选这次的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格，
0: 嗯，
1: 89块钱，
0: 真的很划算，
1: 89块钱
0: 啊！但是只限今天，只有今天，
1: 就是现在立刻马上24点之前，
0: 对，对对对，
1: 到明天就不是这个价，真的啊，我们不玩虚的，
0: 对、嗯，大家赶紧啊，趁着秋冬来临之际，把这一款斯塔芙的大白罐安排上啊。
1: 对，真的是一罐多用，而且性价比超高，100块钱对吧？89块钱，让你的肌肤呢在寒冷的季节依然可以保持水润和柔嫩，再也不用担心干燥带来的各种小烦恼。今天啊，9月21号开始，斯塔芙的大白罐后面的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都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各位进店就送你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送，并且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
0: 嗯、
1: 啊！全场商品9.5折，还能够叠加优惠券，期待一下朋友们。太棒了啊！我这反正是格外期待的。再来说一下怎么购买，关注1059主播甄选啊，关注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里面来搜索，而且能够找到一键直达这一次的周岁回馈。再强调一下，今天所上架的斯塔芙的这一款大白罐89块钱，只限今天。购买方式来找到小程序下拉菜单1059主播甄选，只限今天才能够直接入手来购买，就在今天9月。
0: 说不清楚，太激动了。
1: 不是，这个时候自动退了，你这出现问题了。
0: 就在今天啊，各位啊，就趁着这个秋冬来临之际，赶紧把它安排上。
1: 对，
0: 在小程序里面去找到1059主播甄选，
1: 嗯，
0: 然后点击。找到这个斯塔芙，
1: 对，
0: 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明天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但是呢，咱们从9月21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1: ，
0: 斯塔芙的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还有兰蔻的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
1: 没错，
0: 限量秒杀。
1: 嗯、
0: 我们的老顾客呢，进店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
1: 对。
0: 另外还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也就是我们鳄鱼俱乐部的直播的这个专场的时间，
1: 是
0: 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
1: 是，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各位持续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一次周岁的回馈，限时限量秒杀。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8: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9: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0: 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1号秒杀单品，全家都能用的斯塔芙550克大白罐面霜。这款斯塔芙面霜主打72小时长效滋润，能够有效告别肌肤紧绷、脱屑等问题。它不仅可以用作日常的面霜，还能作为修护产品使用，大容量性价比更高。无论你是干皮、混合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秒杀价8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9月21号开始，斯塔芙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的雨势不小，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来关注702路快速路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这个路段已经产生了滞留了，大家呢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来到广电中西的门前，现在是全线滞留的一个状态。此刻滞留的路段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耐心驾驶。来自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西2路和绿萝路路口双向严重滞留。另外，从肿瘤医院方向往绿萝路，在红绿灯处，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丽城酒店。来关注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首先了解到的是从东湖一路往西陵二路的金地华城门前有滞留，相反的方向西陵二路的清江大厦门前以及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云集路的云集隧道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二路，夷陵大道滞留的路口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的路口处还有西陵一路的云集路双向现在全线滞留，那么尤其是在云集路的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同样排过了果园二路。来关注沿江大道，此刻沿江大道的环城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县福路，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路口以及沿江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再来关注城东大道方面啊，此刻城东大道首先关注到的是进出城在东风路路口的通下利，出城的队尾呢是排过了港城路，进城呢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进出城的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出城方向有滞留，再就是出城的中南二路有滞留，进城的中南二路门前滞留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月亮湾这个门前了，所以说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今天晚上中南二路的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呢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除此之外，中南二路月湾路在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了，大家呢有条件也同样要选择其他路段的进行绕行，如果已经堵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来关注其他路段，珠海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珠海路这边来关注一下，在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还有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和大连路路口均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发展大道，今天晚上发展大道整体的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石溪路路口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目测均需要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同样再来关注一下西湖路唐家湾路，在唐家湾中小学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双向滞留情况同样是比较严重的，包括荷塘月舍小区的门前，还有像在朝阳路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在沙河路朝阳路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双向有滞留。应该来说呢，今天晚上确实晚高峰叠加了一个下雨的天气啊，雨势比较大，会影响到大家呢出行行车路上的一个视线以及行驶速度，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持续来和您分享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雨天路滑，慢点开。阳光飘渺，说沿江大道金东方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看到了最左侧的车道啊，这个是要往沿江大道，这个应该是进城的这个方向啊，进城的方向，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耐心等待最左侧的车道，开靠近护栏这边，路比较滑，大家呢一定要慢点开车啊，慢点开车。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啊跟我们来说到的，确实今天晚上路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啊，然后慧姐也发了一张图片，这是在哪一个位置，现在能够明显感觉到路上车会比较多一些啊，大家呢也可以说的清楚一点详细一点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分享啊啊，路上的通行情况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了博数字一。走吧，别回头。我家黑白电视舍不得扔，然后上了一个视频，还能看。现在，
1: 一直用到现在吗？
0: 啊，然后最主要就是他还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他说：“你看看这样的，你们舍得扔吗？一整套有这个音响，还有什么？
1: 关键是他占位子呀。”
0: 嗯。音响还有放碟的吗
1: ？VCD
0: 放磁带的
1: DVD，
0: 还有黑胶碟的，就是确实有很多的。我们以前讲叫大家叫什么？叫发烧友。其实发烧友们，他们会把很多的东西都给，就是不舍得扔，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保管得很好。往往呢，他们当年所这些发烧友们所采购的这一系列的装备都是顶尖级的啊，也就是不管是从它的整个呈现的效果也好，还是它的使用质量上面都是很好，以至于还没有用坏它就已经过时了，对吧？所以像这一类的，我觉得你可以留作一个纪念。其实有一些东西，
1: 但是它真的很占位子。
0: 哎，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它真的会留到后面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很保值的东西。我很简单，
1: 你确定吗？
0: 真的，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它是有年代记忆感的，你比如说像，
1: 但是它像它这一套那个音响设备，如果长期不用，反而容易放坏。
0: 所以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保存的一个空间，温度、湿度，这是真的，因为它发潮了之后，它可能就，
1: 然后你还要把它时不时的拿出来，
0: 对啊，你要防止它落灰啊，
1: 时不时拿出来，然后让它再工作，再稍微的运转一下。
0: 简单来说，就是你家得够大，
1: 不一定。就算够大，
0: 也就算够大，
1: 不够用，
0: 也不够放不下，是不是？也放不下。
1: 你看，还有一位朋友说，旅行带回来的石头、贝壳，还有一堆小零碎儿，放在柜子角落积灰。朋友都说没用，但是每次看到呢，就会想起那次出门的旅途。
0: 你看，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吧。
1: 我有一次在网上买了一个那种专门收纳门票的一个，有点像相框一样的一个小。小装饰，
0: 我大概知道那个是什么玩意儿了，
1: 然后可以把门票啊、车票啊全都放到里面去。
0: 但是你发现，你是真的没有地方放门票、车票吗？你是没有地方放这个相框？
1: 哎，你别说，那个很占位子，
0: 是吧？
1: 挺大的，
0: 就是很简单。比如说以前我们洗出来那种照片，洗出来之后你要买一个相册来放。哎，你发现真好，有了相册，这些照片呢，终于有一个地方来归置，不会东一张西一张。慢慢，你会发现家里原来是没有地方放相册了。
1: 哎，但是那些相册我觉得还是蛮
0: 回忆，
1: 哎，真的是，
0: 就真的是回忆，
1: 值得给他们留一个柜子，把他们保存在一起，保存好，
0: 真的是，
1: 那都是你的来时路，
0: 真的是啊，真的是。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看吧。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这个9月23号上午的9:30钟，9月23号后天，
1: 是
0: 宜昌儿童公园花约中秋百年好合百合花式活动即将温柔启幕，
1: 听起来多浪漫啊。
0: 就
1: 这次的活动，对，它是围绕百合文化精心打造，百年初遇，百年合意和和和同趣、合家欢乐四大主题展区
0: 啊。
1: 咱们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徜徉在馥郁花海，邂逅秋日的浪漫，
0: 哎呀，
1: 然后回望一下岁月的温情，
0: 对，
1: 畅想亲子的闲趣，
0: 挺好的。
1: 除此之外呢，除了你可以逛那个这个花。
0: 百合花来拍照来看，
1: 对，逛花展，
0: 逛花展啊！
1: 大家还可以到那儿去开展一些像百合知识问答、趣味寻宝，包括一系列的这个亲子类的互动的项目，也让大朋友小朋友在沉浸式的游玩中亲近大自然，学习花卉知识，可以收获更多的知识和欢乐。
0: 时间9月23号后天上午的9:30钟啊，宜昌儿童公园的

八月中秋百年好合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挺好。其实中秋节到了，你会发现全市各地有很多很多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主题活动陆陆续续在上演，关注我们的节目也会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03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依然是雨天路滑，现在很多的路段下现在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待。另外提醒到大家呢，今天晚上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来看到的整个桥面上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啊，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全线滞留。同样，体育场路方向来关注一下，此刻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从华翔北路到前方的云体路路口，以及继续往前方的西陵二路路口均有滞留。相反的这个方向呢，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绿罗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处，以及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均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右转在夜明珠路往夜明珠高架方向现在有滞留啊，这个滞留的队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呢镇静山的这个红绿灯处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大家呢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沿江大道的压力主要还是在西陵一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宜陵大道今天晚上滞留情况相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一点。来关注到的是宜陵大道，首先是在西陵一路的双向啊现在有滞留，尤其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到了果园二路上面，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会儿。同时东山大道的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清江大厦门前，还有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云集路的云集隧道入口处现在均有滞留的通行表现。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现在有滞留，队尾快要排到了一马路上，大家稍安勿躁。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再就是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进出城双向的中南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尤其是这个进城方向的中南路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依山郡，包括进城方向的合义路路口，还有三峡大道下匝道经过合义路往金龙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合义路路口现在均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中南二路月湾路现在双向到城东大道的方向双向有滞留，再就是中南路的东城体育公园在月湾路的路口处现在有滞留，另外月湾路的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的方向双向滞留。今天晚上三峡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啊，此刻三峡大道往坝区方向现在看到是在大连路的这个桥面上就已经产生了滞留了，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另外一个发展大道的压力今天晚上相较于以往也会比较大一点，此刻发展大道珠海路路口后方进城的汕头路路口、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总体来说今天晚上确实晚高峰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啊，目前来看呢压力还是不小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希望大家谨慎慢行，雨天行驶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要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持续和您来分享关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总有美好在。 上。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现当中和孩子一起做知自然爱自然护自然的生态使者，挺有意义的一个活动，了解大自然，而且在中秋节期间合家团圆的时候带着孩子来参加一下这个百灵河畔的生命共鸣。以上是城市规划展览馆的系列主题活动，3到6年级的孩子们啊，就家长一大一小可以来报名啊，亲子活动下午的2点到5点钟，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比如我想参加，具体的可以去搜索一下怎么来报名。以上是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了解就可以了。18点25分，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0: 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 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 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 2026到2030年 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 从内蒙古2号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 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 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 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20号表示， 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 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李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 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李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 今年6月，李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 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 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 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 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 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 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 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伊朗方面消息称，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 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 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

0: 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65年。 Like a Rolling Stone 是鲍勃迪伦的全创作作品，被视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歌曲之一。1965年，当时迪伦正处于从民谣向摇滚转型的时期，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部分来源于迪伦对社会的观察和对个人命运的反思。歌曲节奏感强烈，旋律充满力量，迪伦标志性的嘶哑嗓音和独特的演唱风格赋予了这首歌一种强烈的个人色彩。编曲中加入了电吉他和口琴，增强了动感和张力。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价值300元的消费礼包，投放1000万元价值消费券，消费满100元就能享受一景优惠，投放2000万元奖金，有奖发票，惊喜继续。
1: 9月20号，2026年湖北省千师百校体育支教行动宜昌启动仪式在秭归举行。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向秭归县第二实验小学捐赠了价值10000元的体育器材。三峡大学体育学院、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两支体育支教服务队成立并授旗，他们将协助基层体育老师丰富常规体育课内容，把科学健身方法和专业体育文化带到孩子们身边。足球、跆拳道、田径项目志愿者还开展了现场教学。
2: 我感觉跟平常的体育课不一样，这次在学校就能学到跆拳道，我感觉很开心，很有意思。
3: 帮助学生养成锻炼好习惯，拥有健康好体魄，同时更好的启蒙孩子们的体育梦想。
1: 未来3个月，140名支教志愿者将深入全市100余所中小学开展体育支教活动，有效补齐基层中小学体育师资短板，让体教融合真正落到校园里。9月20号，宜昌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当阳市半月镇罗店村举行。当天，宜昌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宜昌调查队与当阳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把统计课堂搬到了村口，以民俗表演、有奖问答、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为村民们讲解“十四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和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知识。不少群众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在轻松氛围中学习统计知识。
4: 统计不只是数字，它反映的是大家的生产生活。借这个机会展示“十四五”的发展成果，让大家感受到身边的变化，也让乡亲们知道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即将开展，需要大家的支持配合。
1: 本次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启新篇"为主题，现场发放统计法律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宣传折页等资料300余份。下一步，宜昌市统计部门将持续统筹用好现有宣传渠道，丰富活动形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统计故事。9月21号，全省残疾人干部培训班在宜昌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优秀残疾人干部、新疆阿克苏地区兵团第一师残联干部等60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为期3天，将采取理论学习加现场教学方式，重点解读湖北省“十五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并围绕科技助残等内容展开专题辅导，助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2日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今天，宜昌志愿者高先生在定点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种子。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曾无偿献血9次的他，比常人更了解血液病患者的痛苦与等待。2022年，他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6月，顺利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和体检。
5: 我觉得献血也好，还是捐献干细胞也好，只要能够帮助患者，觉得都非常有意义。希望这次捐献能够使患者早日康复，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中华骨髓库，使更多的生命得到延续。
1: 高先生捐献的24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将由专人护送至患者所在医院。近年来，市红十字系统持续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宣传，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捐献队伍。截至目前，全市造血干细胞捐献累计达到96例。日前，房武高速新长段宜昌城西高速项目试验检测技能比武在宜昌举行，来自项目18家工地试验室的技术骨干、裁判员近100人参与。选手们围绕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试验、机制砂亚甲蓝试验、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3项实战科目进行比拼，裁判员逐项打分。据了解，房武高速新长段、宜昌城西高速均为宜昌区域重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而试验检测是工程质量的探头。本次技能比武全面考察选手仪器操作规范性、试验流程把控、数据记录处理以及现场应急处置能力，通过实战练兵，从源头筑牢工程质量防线。
6: 本次技能比武以赛场对接现场，以竞赛贴合实战，进一步夯实实验检测工作，提升实验检测技术水平，为项目品质提升打下扎实基础。
1: 秋风起。

0: 高粱红，这两天百灵河生态廊道里的4万平方米高粱迎来成熟期，沉甸甸的红穗压弯了杆，不少市民特意赶来，在田间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的满满喜悦。眼下百灵河生态廊道一侧的高粱地里，一人多高的植株挂满了沉甸甸的红穗，市民游客穿梭其间，争相定格这抹秋日限定色彩。
1: 现在这一块全是高粱，都是粮食。我感受到了袁隆平爷爷说的"禾下乘凉梦"，
2: 想起了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红高粱那个电影的片段，感觉也是秋天了嘛，是丰收的季节，就是这样的一个丰收的一个感受。
0: 这块高粱地从9月中旬进入成熟期，预计10月底收获。为了让丰收景观持续时间更长，效果更美，公园管养单位今年特意改良了品种。
3: 去年的高粱它是整体，它的那个穗是朝上长，然后比较密集。今年我们进行的改良是一个高杆的红高粱，它会下垂，这样下雨期间的话，对我们的那个高粱穗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0: 除了品种改良，公园方还利用各色三角梅装饰田间扎井和凉亭，并新增了花田自助小火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市民不妨做好出行计划，就近感受大梅宜昌秋日风景线。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室里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们跟你分享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当然今天开场这一首歌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而前奏一响起呢，你就会感慨时光的变迁，会感慨青春易逝。这首我们来听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知否知否》。

这首歌《知否知否》一定要听到胡夏跟郁可唯合体演唱呢才算是过瘾，而且婉约的曲风是很容易圈粉的。千古才女李清照有许多词作流传到现在，其中《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应该是最为耳熟能详的一首，所以这一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呢，就成了朗朗上口的韵律，真可谓是响彻古今。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要跟你来聊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通常啊，我们一想到英雄励志巨制剧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孙楠韩磊来演绎他们的主题曲，但是呢因为深入人心男团的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啊、哦，原来在他们唱起来这些歌也同样的具有画面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呢，就是来自于2019年一部英雄励志巨作《九州缥缈录》。这一部剧呢，打造了一首可以讲是史诗级别的主题曲，磅礴大气的声线，一展少年英雄九州争霸的豪情。歌曲叫做《秣马》，由阿云嘎演唱。我们来听是不是这样。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今天我们要去听一听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因为往往呢网剧的话你都会跳过片头跳过片尾而直接走进故事当中。我告诉你，《庆余年》当中的音乐啊也是值得一听也很耐听的。接下来这一首呢，它讲的就是一个神秘绅士的少年历经了家族江湖各种考验和锤炼的故事。据说呢，音乐人李健

但是推翻了几稿歌词，从人性衍生出人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离愁等等等等。所以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庆余年》主题曲，李健演唱《一念一生》。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风声。我不怕死，我害怕我爱的人不知我为何而死。

剧也拍了，音乐综艺也上了，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当中的《愿得一心人》，这是来自周深的演唱。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当年电影《大鱼海棠》热映，主题曲《大鱼》赚足了眼泪，清澈悠远，深情细腻，这是周深带给我们的空灵美好。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今天要继续来分享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之前已经说过，我们今天要听来自鹤唳华亭还有一首杰作金志文的演唱。当年他出现在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呢，还是一个无人知晓默默无闻的编曲人。后来你会发现他一直在音乐的道路上就是这么的坚持跟执着。你翻看各大 OST 的名字专辑的名字当中都会有金志文。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鹤唳华亭当中这一首

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今天最后这一首是来自于东宫，都说当中的这一首歌歌词是完美的契合了剧情，这首歌叫做《初见》。我没有追过剧，但我听过这首歌。如果说它讲的是凄美爱情的缩影的话，那这样的曲风暖暖的，应该你也会觉得那些凄美爱情不是那么的难熬吧。来听《初见》，出自于东宫。感谢您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身边有一位朋友，坚持最久的一项爱好就是玩各种小游戏，随时随地任何场合都可以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抓大鹅、消消乐、拧螺丝、拆毛线。但是你别说啊，这种看起来纯属浪费时间的小游戏其实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今年三月，一篇发表在《柳叶刀》的研究发现，玩俄罗斯方块可以大幅的减少 PTSD 后的创伤性闪回，改善焦虑、失眠和职业倦怠等问题。那些经历过创伤事件的参与者需要在游戏中配合心理旋转，也就是在心里想象如何旋转移动俄罗斯方块，寻找契合的缝隙。这个过程会持续占据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让大脑没有多余的资源去维持那些令人痛苦焦虑的侵入性画面。虽然咱们平时在手机上玩的那种没几局就得看30秒小广告的这种游戏和在研究里用的俄罗斯方块纯净版不太一样，但是原理是相通的。所以当你下次再打开这种小游戏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跟自己说，我这是在高强度地占用视觉空间工作记忆，给脑子做保养呢。刚才说到有的人喜欢吃酸的东西，大家不知道说有没有吃过那种很酸的糖，就是小的时候总有同学神神秘秘地递过来一颗，然后你刚放进嘴里就能把人酸得狂流口水。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心理学家发现这种酸味糖果可以缓解焦虑和恐慌的

发作。因为在恐惧或者是极度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的杏仁核会过度反应，激活战逃僵系统。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用的办法，就是接地，也就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一些具体的感官体验，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而我们所说的这个酸味糖果那种很尖锐很强烈的口感，能够中断焦虑循环，让注意力回到此时此刻真实的身体感觉当中。而咀嚼、唾液分泌、吞咽的动作也能够缓解高度紧张的状态，促进身体的平静反应。当然吃糖不能够治愈焦虑，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快速的应急方式和长期的认知行为训练结合起来，形成更积极的条件反射。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会有两个鼻孔呢？而不是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居中的鼻孔？其实研究发现，两个鼻孔是各司其职的。右鼻孔呼吸是更能够帮助降低压力，减少坐立不安，让人感觉更平静。而左鼻孔呼吸能够减少无意识的走神，让注意力没那么容易跑掉。所以有一种呼吸练习需要你轮流按住两个鼻孔，强迫他们做一休一，也就是交替鼻孔呼吸。比如现在你可以试一试找个舒服的位置坐好，然后把一只手举到鼻子前面，大拇指和中指各负责一个鼻孔，先按住右鼻孔，用左边的鼻孔缓慢的完整的呼吸之后，再按住左鼻孔，打开右鼻孔，缓慢的吸气呼气，然后如此交替。就这样，只需要每天进行5分钟，就能够调节副交感神经系统，有效的降低压力和焦虑。长大以后好像终于理解的事情还挺多的，除了爸妈真的在需要下班到家的时候那块肉已经解冻好了，还有听土味 DJ， 什么伤感爵士啊，悲伤民谣啊，通通抛在脑后，只有 DJ 应曲集合好像才能够点燃自己。研究发现，大脑中的神经元会随着电子音乐的节拍同步的放电，强劲的鼓点和贝斯还会调节与运动相关的脑区，让人呢更想随着音乐一起摇摆。而且光听还不够， DJ 热曲真正的爽点就是在于你可以完全不顾及音准和听众的死活，大声的去跟着唱。研究发现，在唱歌之后，唾液当中的皮质醇水平会下降，人呢也会感觉更加的轻松。那如果说跟唱 DJ 热曲是 Pro 版本，那么一边骑车一边大声的跟唱则是 Pro Max 版本。把音乐和运动的节奏同步起来，是能够显著的改善运动的心理体验的，从而提高外部的注意力，降低主观的疲劳感。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在脑门上贴东西可以安抚前额叶，遮住松果体，缓解注意力不集中等一些症状。很显然，普通的贴纸并不能够穿透头皮直达大脑，但是秉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我们不妨去认真的先研究一下，给前额一点外部的刺激到底有没有用呢？2019年的一项研究让62名 ADHD 儿童连续4周在每晚睡觉前都在前额贴上电极，通过非常微弱的电流刺激额头区域的三叉神经。结果发现孩子们的 ADHD 症状确实是有所改善，右侧额叶的脑电波也出现了变化。但是今年一项规模更大，涉及呢也更严格的验证性研究再次测试了这种疗法，却没有发现显著的治疗效果。那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在脑门上贴东西确实能带来不错的效果呢？因为这种额头上非常具体的持续的异物感是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注意力锚点的，提醒自己保持专心，并且贴上它等于我要开始专心了的这种心理暗示，多少也能够给大脑带来一些积极的开工信号。不知道说有没有朋友尝试过在黑暗当中洗澡呢？在昏暗的环境当中，感受热水浇在身上，确实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研究发现，用温热的水包裹住身体是可以让人舒服的，像一条刚煮熟的海带一样，降低压力和皮质醇的水平，提升幸福感。再把灯光调暗一点，少给眼睛一些刺激，能够减少光线对褪黑素分泌的干扰，让身体更顺利地进入睡眠模式。一项分析还研究了最佳洗澡时间和温度，把这几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很有用的睡前小仪式。睡前1到2个小时，调暗或者关掉浴室的灯光，用40度左右的温水洗个10分钟以上的澡，足以让你忘掉白天的纷扰，专心享受独属于你的睡前时光。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为什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接地吗？除了吃酸味糖果之外，用味觉把自己拉回当下，还有一种更直观的接地的方法，就是爬行。有种说法认为说，人长期穿着鞋待在室内，会和地球表面的自然电荷断联，而赤脚接触草地、泥土等地面，可以重新的接地气儿，改善压力、睡眠、疼痛和自主神经活动。如果说想让这种感官体验拉满，效果翻倍，可以四肢着地，像小动物一样爬行。研究发现，四足运动训练是能够显著提升大脑对身体关节、空间位置和姿态动作的本体感觉，同时改善认知表现。当然，对现代人来说，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园的草地上满地乱爬，确实还是有点心理负担的。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先从低配版本开始，脱掉鞋袜，赤脚踩在家里的地板或者瑜伽垫上，肆无忌惮地爬上两圈。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都有做过的一件事，就是反复地去看老剧，什么《甄嬛传》啊、《潜伏》啊、《我的前半生》啊、《士兵突击》等等等等。心理学家发现，在完成需要消耗意志力的任务之后，重温喜欢的老剧是可以降低认知负担的，恢复专注力和自控力。那些倒背如流的剧情，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动脑去猜下一步，剧里的角色也像一群老朋友一样稳定，知根知底，你知道一切都会按熟悉的方式发生，而这种笃定本身就是能够带来非常充分的安全感和掌控感的。

最近在一则街头见闻当中，一位网友路过煎饼摊，一眼就认出了价目表上的手写字，临摹的是褚遂良的字帖。摊主大娘说自己喜欢写字，哪怕每天出摊再忙，她也是每天早上会早起一个小时去练书法，这大概就是热爱最朴素的模样吧。有人曾经这样说，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去讲投入产出比，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一件事，可以试一试这样一个标准：如果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一直是处在一个检视进度的状态，那么理论上来说你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件事。而相反，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件事，你会发现自己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好几个小时，甚至连时间的流逝都察觉不到。这种自然的投入感，全然的投入感，就是热爱最核心的特质。那用这个标准再回看卖煎饼的大娘的选择，煎饼摊前再忙也要留一个小时给笔墨，没人催他精进，没人给他报酬，他依然能够日日提笔。或许有人会说，道理都懂啊，可是自己就是很难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开始容易，坚持难。其实，找到真正喜欢的事情，可能不是说某天突然就遇见了天命，而更像是通过行动和试错，慢慢的养出的一片花园。它就藏在你的内心深处，等待着你用行动去看见。所以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不用向任何人去证明自己，我最想做什么？哪些话题我会主动的搜索反复的谈论？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我？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你也许就真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热爱。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你真心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拥有全然的投入度，做这件事会让你觉得乐此不疲，往往回过神来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而你并没有察觉到。你不单单喜欢它有趣的部分，而是包括它枯燥平淡的部分一同都热爱着。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但是真正喜欢的事，往往就是你愿意为它反复练习，多次挫败还愿意继续做的事。你会发现你所喜欢的事情，就算你并不擅长，你还是很喜欢它。一个事实是，你擅长的事可能只是被训练出来的，而只有喜欢的事才能够支持你在漫长的训练过程中一直保持着热爱。它不需要任何的提醒，它不需要你调动意志力去坚持，而是在每一个空闲的缝隙里不自觉地向它靠近。刷到相关的内容你会多看一点，路过相关的内容你也会停下脚步在那个地方多停留一会儿。你会愿意为了它从头学起，因为喜欢，你会自然地想弄懂它背后的门道，它的来历，它的原理，那些旁人觉得

的枯燥的细节你都想知道，你甚至会坦然地承认自己哦，懂得太少了，心甘情愿地当一个学生。所以喜欢是这世上最好的求知欲。面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你不需要观众，没有人看见，没人夸赞，也没人理解的时候，你也愿意去做它。一个人安静地做这件事的时光，往往是你最享受的时刻。那份快乐从来不需要别人来确认，你会愿意为他去舍弃一些看似更划算的东西，时间、精力，甚至是别人眼里更好的机会。取舍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地会偏向他，并且不觉得这是牺牲，因为对真正喜欢的事，你心里其实早已经有了一杆秤。哪怕是中途放下过、搁置过，甚至怀疑过，你还是会一次次地回到他的身边，就像是和一位老朋友重逢一样，隔多久都不会生分。放弃他不是没想过，但是你清楚，就算是短暂地离开了，你总会回来的。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其实是不需要扮演任何人的。那些在生活当中被磨损的部分，为了生计而妥协的部分，都会被他填补完整。你甚至说不清楚是你在做这件事情，还是这件事情在帮你确认自己到底是谁。

如果说你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热爱在哪里，那不如先去行动，去做自己有一点点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在行动里发现那一点点的心动，之后呢，再给他时间，让喜欢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长成习惯，长成能力。当他开始回馈你的时候，给你一点进步，一点认可，一点我居然做到了的惊喜，你就会发现那份喜欢又会反过来推着你走得更远。就像有网友说的一样，当你投入其中去做了这件事情，有越来越多的正反馈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喜欢，不然你永远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所以热爱从来不是说先想清楚才去做，而是先做起来才慢慢的想清楚。它在你投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生长了，在你收到正反馈的那一刻开始加速，也在你回头看见自己走了多远的那一刻变成真正不可替代的。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相对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及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至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好像也不是大家常规会在第一梯队里选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有必要为大家去开拓更多的所谓小众，或者目前其实人流量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些选择。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呢，通常被旅行者，尤其是咱们国内的旅行者哈，会把它形容成是高加索三国，其中的一站。
8: 对，
7: 那我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也有问你说，哎呀，高加索三国可能在传统的旅游市场上面会把这三国放在一起走，因为都免签，

0: 对吧？
1: 对。
0: 那既然都去了，又挨得比较近，那就大家可能会三国一起走。可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他不喜欢说我在也短暂的时间当中要去打卡式的走很多地儿，我可以非常深度的去玩一个地儿，胜过我这个非常浮于表面的去很多地儿。所以你的这趟格鲁吉亚之行就是一个深度的玩法。
1: 对，是一个超级深度游。就
0: 超级在哪里？
1: 超级，因为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跟我反映，就是他们渐渐的也不太喜欢那种流于表面的这种打卡式的。
0: 就我不需要拿出来炫耀说我去过多少多少个地儿，不是以数字来取胜的，而是以感受和体验来取胜的。
1: 对，就包括现在咱们的社交媒体，你发朋友圈也好，发那个小某书也好，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再满足于说，哎，我这几天去了多少多个国家这种打卡式，而是我在一个地方拍到了一张人生大片。
0: 对，
1: 哎，所以格鲁吉亚这次的给我的感受，首先就是我拍到了好多人生大片，非常开心。
0: 这个好像在你的行程当中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因为你每去到一个目的地，你都能拍到人生照片，因为你确实技术了得。
1: 哟，谢谢，
0: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1: 谢谢，也是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0: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1: 大概的概念吧。
0: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什么答案？
0: 你忘了刚才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1: 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1: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0: 咱们可以说一下。
1: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0: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1: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0: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1: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它隔壁，所以呢，而且是它是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它是在黑海的东边，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0: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1: 对，
0: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管它叫枢纽也好，或者说叫桥梁也好，
1: 没错。这个外高加索三国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它左边守着土耳其，过去叫什么叫奥斯曼，再往前面叫拜占庭，它北边呢是这个就是俄罗斯，在过去呢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它是沙皇俄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去的这些，它守着两个巨大的帝国中间，然后呢它的东边是里海，它的西边是黑海，就这三个国家夹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各大帝国去
0: 争夺的
1: 这么一个很重
0: 要的目的地。
1: 没错。
0: 那从现在我们当下旅行者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格鲁吉亚这两年它的热度持续的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它作为自己旅行的目的地，其实无外乎

0: 出几个要素嘛，我们刚刚其实都多少提到了。第一个是免签，手续上太过方便了，
1: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然后航班这件事情，一会儿你要再来补充一下。现在是有直飞的，从国内过去，
1: 对，
0: 对吧？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飞过去的，一会儿你可以补充一下。上海飞第比利斯是 OK 的，是完全直飞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它有欧洲的风情，可是却有亚洲的物价。这个就懂的都懂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性价比是存在的嘛。
1: 对，所以其实它这两年热度一直在涨，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我们关注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人，可能都会去格鲁吉亚，这个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人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热度，或者他因为有兴趣点才会去。就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丙叔，就是那个石频道，他也是前一段刚去过。然后他的，那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呐，发现大概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0: 交集，
1: 哎，也没有任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
0: 纯
1: 同，
0: 网友，
1: 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哎，你在哪儿呢？我在第比利斯呢。我说哟，我是刚走，就是有三波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那个。就是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一个省，大概就那么大，所以你就想你自驾绕山东一圈，大概多长时间？你从这头开那头，也就是几个小时。所以呢，它如果开高速的话，真的国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多变的。以前因为我之前专门去过一次格鲁吉亚，在刚刚开通国内刚刚有这个航线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当时感觉那边的中国游客相对还没这么多，
0: 是。
1: 这次又去了，而且当时我是冬天去的，这次我夏天，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夏天的风情，就是不光是风情，它的美景也很棒。如果你只是沿着高速说从第比利斯开到什么巴统，这中间它得横贯这个，算是这个国家的一条高速吧，这个中间你能看到那些山呀、水啊，这些森林啊，很稀松平常吧。但是这次我去了这个高加索，就是它的真正的高加索地区，就是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山里边走了。哇，这个景色还真是非常的震撼到我。
0: 因为我们老说高加索，高加索其实它是一个山脉的统
1: 称。对，高加索山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那这次你去到格鲁吉亚，这也是你人生当中第二次去了。
1: 第二次去了，
0: 一个是季节上会跟第一次不太一样，第二个是你是不是也采用了自驾的方式，对吗？
1: 对，我第一次去就是自驾，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格鲁吉亚我很推荐自驾。如果没有就是这个自驾能力的朋友，其实在那包车呀，包括现在去做那种这种跟那种定制小团，其实也挺方便的。而且最
0: 它是
1: 有一，
0: 左舵吗？
1: 是左舵吧？
0: 你开了，你忘了？
1: 我是左舵，是左舵。现在想起来了，没错。那然后，因为它跟国内的，就是跟咱是一样的吧？
0: 对呀、
1: 因为我左舵右舵，因为我
0: 它来回切换实在是太过频繁了。
1: 切换的确实太频繁了，对我来说。
0: 他刚才开车来的，我向大家证明一下，但他忘了自己是左舵还是
1: 确实，确实是，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切换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
0: 会恍惚，对吧？
1: 非常恍惚。我在很多国家就是可以无缝切换了，现在
0: 已
1: 经，
0: 可以理解。
1: 因为以前换挡的时候还会手打到车门上一下，然后后来就自动挡了，以后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后只有雨刮器和那个泵灯会反过来， 就是不管左舵右舵，那个国际惯例的刹车都是在左边，然后油门都在右边，这大家放心啊，
0: 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大家放心啊，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左舵，咱们过去开车也都没问题。然后中国驾照，然后做一个翻译，直接就可以。
0: 是，
1: 就这次我
0: 格鲁吉亚跟咱们是完全。

0: 样。
1: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很惊艳呢，就是我发现格鲁吉亚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当地向导。
0: 首先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格鲁吉亚语
1: 啊，对，格鲁吉亚语，
0: 你能听懂吗？
1: 那完全听不懂，
0: 完全听不懂。
1: 就是别说格鲁吉亚语，就算格鲁吉亚人说英语，那我也是有点困难
0: 啊，口音还是比较重的。
1: 对，他们英语太差。然后，当然我遇到的这可能就是当地的很多人相对来说啊，水平比较基础。就是如果我们去跟他们努力的用英语沟通的话，咱们作为中国只要考过四六级的这种水平啊，完全不用着急，因为你可能比他好。然后这次我比较惊艳的就是遇到一些在当地会说中文，而且说的那叫一个溜儿。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去那边，其实真正能够实现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是他能说咱们的语言。
0: 哦，
1: 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不需要，可能很多地方我不需要，我说你会说中文，你哪怕会说英语也可以，我也可以跟你交流。
0: 嗯，
1: 但问题就是这国家吧，我之前感觉有点，之前我去那次，反正很多的交流都是需要遇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人，比如我们去酒庄去进行一个走访也好，去喝那个他那个红酒也好，哎。这段故事比较完整，是因为那个酒庄老板他在国外待过很多年，他的英语很好，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完整的酒庄的，包括他的格鲁吉亚的红酒的传统。那
0: 因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必须是法国的葡萄酒啊，或者啊，现在新世界也有很多。但是格鲁吉亚那是真正的葡萄酒的起源地，
1: 对，人家是祖宗，对，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就是有喜欢葡萄酒的朋友，我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就是在欧洲这个所谓和现在的美洲和澳洲，就他们在争所谓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世界就现在的我们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那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北美这些地区，那包括加拿大，他们所谓的新世界是从那个大概19世纪18世纪之后移过去的这些葡萄藤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旧世界，旧世界就是欧洲这些几百年历史的有酿酒传统，比如说法国，我们都知道那几个产区，什么卢尔河谷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那么格鲁吉亚呢，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就是现在有考古发掘，就是有佐证的是8000年。
0: 哇，那真的是葡萄酒的摇篮，
1: 真祖宗。
0: 可是你说在全世界的红酒的产业链，如果从产业这件事情上讲的话，你很少会听到大家提及说我喝的这瓶酒来自格鲁吉亚。
1: 对，
0: 其实哎，当然了，这里面的困境咱们就不言而喻了，可是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格鲁吉亚，一定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的葡萄酒，以及顺手在允许的范围内带两瓶回来，因为你在国外的市场，你在比如中国，你很少能够买到真正的格鲁吉亚酒。
1: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商是有这个酒品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就它那种
0: 产量还是少吧？
1: 对，少是本身这个地方产量就少，但是呢，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它的葡萄种类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0: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1: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主的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0: 对，
1: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他就在第比利斯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
0: 嗯，
1: 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1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葡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亲自去过，然后也品过当地的酒，就是那边的酒非常的粗犷，你问就是人家，而且他们有一些更古老的那种就是做法，就真的叫古法炮制，因为他们不加清酒剂，所以那个酒底下大概有1亩那么深的这个絮状沉淀。就是
0: 1亩这么深是什么意思？
1: 1亩纸，咱们那么宽的一个絮状沉淀， 就是一看就不喝酒啊，一喝酒你咱喝多少，喝一亩就是一亩纸啊。
0: 我们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
1: 但是那主要是用白酒，因为那你喝一点就很多。
0: 显然我酒量确实不怎么样。
1: 哎，对，我也不怎么喝，但是这个酒厂这些辞令还稍微了解一点。
0: 黑话了解了。
1: 对，所以就是它那个里面是有的是那种带那个絮状沉淀的，因为它不用这些清酒剂，一般就是什么古法，就是什么鸡蛋清还是用什么，然后现代的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硫。所以呢，它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瓶子里啤酒。那个红酒的瓶子外边，它上面写这个酒里边含什么，含二氧化硫，不是说它往里加了这些你能喝出来，它就是用这个作为清酒剂，把里面那些絮状沉淀，就把它给
0: 清
1: 出去，
0: 让酒的酒体会更清透一些。
1: 哎，对，然后但是格鲁吉亚人就采用的这种很粗犷雄浑的这种做法，所以导致它的风味儿，就是我形容它就是很粗犷，就像格鲁吉亚人的性格一样，它带着一种。多少有点狂野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虽然你看起来他们跟欧洲人那种风情也很像，他们的建筑等等的都很像，但是他们的就是那种骨子里可能是有一种就是多少有点粗犷的感觉吧。然后所以这个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性格有点多少有点就是符合吧，
0: 不拘小节。
1: 对对对，就是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酒啊，你想说你问他多少度，他说啊这个不好说，那
0: 大概吧。
1: 对，大概就是
0: 南方的那个每家每户的村庄里的每家的村子里都会酿的米酒一样，最骗人的就是米酒，你问他多少度没有度数。
1: 对对，没度数啊，你喝确实很甜，然后喝完就醉了，
0: 你可能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1: 对，
0: 没有夸张，但是就是会
1: 对很容易断片，就是格鲁吉亚的酒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迷惑性，但是它那个劲儿，那个酒劲儿真的挺大，你喝大概喝个半瓶你就能感觉出来。
0: 对，你再说到葡萄酒这个事情呢，是推荐给大家去到格鲁吉亚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个算是宝藏和小众的体验环节，因为它是葡萄酒酿造的摇篮，有很长的历史哈。距今可能据小包的说，考古研究发现有8000年了。
1: 对，不是据我说的，对，这是
0: 据有数据印证，
1: 对，是有印证的。
0: 哎，那如果去到格鲁吉亚，大家想去探寻酒庄的话，在城市的选择上是要离开蒂比利斯，去到其他的城市才会有吗？
1: 对，就是你去那种最原汁原味的，现在仍然有陶罐酿酒的那个酒庄，就这个蒂比利斯。每天都有那种叫一日游，你甚至都不需要包车，
0: 从首都带你过去，
1: 对，从蒂比利斯直接过去，带你过去。所以你就想这地儿离这有多近吧，一日游都能到。我是当时因为自驾嘛，所以自驾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和节奏，所以蒂比利斯开过去，因为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得住一晚上，这样你就可以到那儿踏踏实实喝。
0: 谢谢你补充这一点，很重要。
1: 对，那必须的。那个小镇呢也不是很大，它其实就是在山中间的山坳里边的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村落。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发展这个旅游也好，包括它的红酒经济，所以它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山中的小镇吧。在这个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2-3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城市那个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蒂比利斯的东边，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全部责任，老莫是没有责任。
1: 哦、
0: 但是后来再有一份补充的说明说，老莫他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存在这种违法行为的。
1: 哦，所以说一撞到树上，这个人因为没有系安全带，人可能就飞出去了哈，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驾驶员和他的这个发小两个人都去世了。他们去世的时候大概这个年纪有多大？
0: 大概60多岁吧。
1: 60多岁。
0: 对。
1: 哦，那后来又怎么形成了一个诉讼呢？
0: 那么你看，在老莫他事故之后送到医院救治，就发生了这个住院费、医疗费，之后又死亡的安葬费，家属因为处理相关的事情又产生了误工费、交通费等等一系列的损失。那么驾驶员老孟他的亲属在这期间只支付了1000元。
1: 才1000块钱。
0: 对对对。
1: 哦哦，
0: 所以老莫他的这个配偶啊，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呢，就提起诉讼，要求老孟他的继承人来这个要求损害赔偿，承担
1: 这
0: 个责任。
1: 要求
0: 这
1: 个负全部责任，这个驾驶员的继承人。
0: 对对。
1: 等于说原告和被告都是双方这两家的这两个死者的继承人。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因为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有一方会说那我们家也死人了，两个人都死了，你还要管我要钱啊。那后来这个案子法院怎么判的呢？
0: 法院判的呀，就是当时其实被告他辩称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说因为呢，被告本身他不是事故的当事人，然后他们又认为老莫就这个驾驶员是没有留下遗产的，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老孟没有系安全带，自己也存在一定的过失。那么综上的认为就说不应该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法院当时是怎么认定呢？是说因为咱们这是一个侵权损害赔偿的一个案件。那么老孟他作为驾驶员，他没有注意交通安全，他的行为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肯定是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的。那么老莫呢，他在事故发生时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而且他这个过错跟他所遭受的这个损害后果是直接成有因果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所以说那么基于这个认定，同时咱们根据这个案情啊，是老莫就是这个搭乘车的这个同志，他呢是主动的邀约，就是邀请这个老孟带他去逛早市。因为他是其实老孟相当于是无偿的为他服务。那相当于只是一个好意同乘的行为。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助人为乐。那其实这个行为应该是在咱们国家是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提倡的。综上咱们法院最终认定呢，是老孟跟老莫他俩都应该承担50%的责任。
1: 这样。
0: 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话。那最终判决的就是咱们这个老孟的继承人啊，就是他的配偶和他的儿子在遗产。
1: 老孟就是司机是吧？司机。
0: 对，司机的儿子和妻子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大概是40万元钱。
1: 因为这起案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啊，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啊，是涉及到侵权责任这一块哈。因为他不会就这个死者老孟就是司机啊，这个死者的遗产到底有多少是吧？这遗产到底他留下来多少进行一个查明，他就是判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承担的问题。那么这起案件最后40万块钱，到了执行阶段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判决生效后呢，老孟的继承人没有履行这40万的这个债务。那么原告就是搭乘人员的他的妻子和女儿就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大家可以理解啊，就是家里面亲属去世了，那这种心情肯定非常的急切，很着急，多次来法院就跟法官沟通，就催促说这个案子怎么还不能执行到位啊，就这点钱就很着急要拿到手。但是呢，法官是一面安慰咱们的申请执行人，一面也是感觉到很为难，因为咱们判决书确定的是被告是在继承遗产价值的范围内来赔偿这个损失。但是判决并没有告诉执行法官这个遗产范围到底是什么。
1: 是这样。
0: 对。所以这在咱们执行中就叫做给付内容不明确。那执行中法官只能是依法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3: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

0: 继续收听。那可以找这个被执行人过来谈谈吗？说你这个遗产到底有多少啊，你能够执行多少啊，了解一下情况吗？是不是也
1: 行？对 对, 对，这个过程是法官肯定要在执行中来做的。那么在执行中被执行人他其实是明确表明，因为他在审判的时候也是他的辩称，就是说没有继承任何遗产，所以他就认为他没有任何责任来承担这个债务。
0: 哦，是这样。
1: 对，
0: 那法官就是案件执行的法官有没有责任去查一下这个死者他到底有多少遗产财产的情况，因为咱们不是有四查嘛，是吧？
1: 对，因为咱们的四查其实在这个案子中只是针对两个被执行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咱们查询的是他们名下的财产。
0: 对于死者，
1: 但对于死者的财产咱们是没有权利去查询的。
0: 哦，
1: 就说如果被执行人他不主动的申报这个死者的遗产，咱们的申请人呢也不能够提供他的遗产的这种线索，那对于法院来说是很难查明的。
0: 哦，是这样哈。
1: 对，
0: 因为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是死者的这个继承人，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1: 对，
0: 是吧？但是呢法院又判他们两个人要在这个死者的遗产的范围之内来赔这笔钱，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他们个人的财产是不能够用来执行这个40万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哈，就是说他们不是继承来的，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钱。
1: 嗯，是这样的，就说如果咱们法律文书或者执行中能够确定这个遗产的名称或者金额或者数量，这就叫做遗产能够查明。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如果咱们知道这个被执行人他继承了死者的一套房产，那么在咱们北京来说，一套房产的价值是大大的高于40万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被执行人他应该承担全部40万的债务。但如果我们查明他只继承了20万的存款，那么这个被执行人他的履行的界限就是20万，剩余的20万除非他自愿，否则的话他是不用承担的。所以这个查明遗产范围至关重要。
0: 哦，那这个是应该是由谁来查呢？
1: 如果是执行阶段，执行法官根据种种线索能够查明的话，执行法官是可以来直接来界定的。但是如果不可以的话，只能是告知申请执行人，他通过另外的另案诉讼来确定遗产的范围。
0: 那岂不是在这起案件里面，申请人40万块钱就暂时拿不到了吗？
1: 但是咱们是说他只是目前咱们遗产范围不明，咱驳回他的执行申请，并不意味是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就无法实现了。那么通过立案诉讼的程序能够重新查明被执行人的遗产范围，之后可以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像咱们这个案子中，执行部门也是告知了申请执行人权利就紧的途径。然后他呢通过去法院提起代位析产诉讼，最终法院判定这个老孟他配偶名下的这个房产是老孟跟他配偶的共有房产。那么这其实就是财产线索。
0: 对，
1: 权利人据此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部门呢就可以依法处置共有房产中属于老孟的遗产份额，或者也可以以老孟的遗产份额的实际价值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的财产。
0: 哦，这就可以了，是吧？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稀产继承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得由这个被执行人的家属来向法院来提起这样的一个诉讼，才能把这个财产的继承给分明白了。他们如果不主动提起的话，我们的执行部门能够去主动的去来介入这样的一个家庭内部的财产分割问题吗？
1: 咱们这个稀产如果被执行人的家属不主动提起稀产诉讼的话，可以由申请执行人他们去代位提起这个稀产诉讼。这个制度叫代位稀产诉讼的一个制度，就是为了保证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因为被执行人他本身他有可能怠于行使他的这个权利，因为介于他规避执行这个角度的来考虑，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权利的制度的设计倾向于申请执行人如何来维护，那么他就可以代替被执行人来提起这个稀产的诉讼。
0: 刚才呢李法官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和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在介绍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可能很多朋友之前没怎么听过的词汇，比如说这个遗产范围无法确定啊这个给付内容不明确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词哈。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1: 就是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啊，如果这个执行的内容没有在生效判决书中明确的确定，就比如说咱们的遗产、没有确定遗产的金额、确定遗产的范围，

0: 遗产的价值遗产的名称，那么这就叫做遗产范围不明，到执行中就是给付内容不明确，就是没有给执行法官一个执行的标准，也没有给执行法官就是告知这个指被执行人他的履行的界限。
1: 但是这起案件里面法院这个在审判阶段判决书说了鸟赔40万啊，难道40万这个数还不明吗？这不是很准确的一个数吗？你就应该给40万啊。
0: 他这个40万啊，其实是这个相当于是老孟他对他的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但其实对于咱们这案子的被执行人来说，就是老孟的妻子和儿子，他的这个义务是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的，就是说不一定是以40万为限的。就刚才咱说了，咱必须要确定这个继承人他到底继承了一套房还是一辆车还是就是几万的存款，那么他的履行的义务的范围就只是在他继承的这个遗产的范围内来实现的。
1: 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比如说这起案件这个是40万，如果他只继承了20万，
0: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这20万申请人可以拿到手的，那么至于剩下的20万，除非这个继承人愿意主动来履行，是这样是吧？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哦，哎，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像这样的案子，那比如说，法院在处理的时候，剩下的那些钱，难道这个申请人就拿一点没有拿到的可能了吗？咱打个比方，比如说40万块钱，那么这个死者其实只有20万的存款，也没车也没房，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那20万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渠道跟方法能够拿到这笔钱了吗？
0: 是的，就是说如果被执行人、
1: 啊、真的是的是吗？
0: 如果被执行人他没有遗产可供执行、
1: 啊、
0: 或者是继承人在所得遗产范围内已经履行了义务、那么超出遗产范围的剩余债务，继承人是就是咱说的非自愿不必偿还，那么法院其实是应该裁定终结执行的。那么这其实是债务人相当于和继承人他在客观上这种没有履行能力或者是客观上的一个债务的消灭，那么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呢，他就是应该承担这种履行不能的风险。
1: 那岂不是判决书达到了一个胜诉判决，最后实现不了？那这样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讲，那这判决书有什么意义呢？
0: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是继承人他隐匿财产或者说是遗产范围就截止到执行的时候并没有查清或者没有查完整、那么申请人的权利还是依然是保留的，那么还是继续在遗产范围实际价值范围查明之后，他还可以继续的主张权利。咱们那个限定的标准是说，如果真的没有遗产可供执行，或者说真的是已经在遗产范围内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么死者他如果只有那么大的履行能力，那么我们是不能够去强行的要求他的继承人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的。
1: 哦，那么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这个案子，比如说可能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啊，或者是民间借贷纠纷哈 结果债务人去世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样的法律的原则，那么债务人的继承人也只能在债务人的遗产的范围之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因为继承人他不是责任人、法律不应该强加给他的权利范围以外的义务。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分享秋天的六件小事。第一件，泡一杯热茶。当秋风拂过街巷，暑气尽数消散，我们终于可以不必再依赖冰镇的清凉，转而贪恋一杯温热的暖意。有作家曾写下极致的温柔场景：早晨起床，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见青天下寻歌的飞声，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一杯热茶是秋天最温柔的开场白，清茶入口，清甜裹挟着淡淡的苦涩，像极了起落的人生。若是不喜清苦，一杯温热的奶茶也足以抚平秋日所有的微凉。人间烟火不过一杯温热的慰藉，秋风向暖，岁月安然，这就是秋日最朴素的美好。

但是漫天彩霞的温柔浪漫，抬眼是云卷云舒，倦鸟归林，低头就是人间烟火，归途漫漫。秋天的日落褪去了夏日的刺眼锋芒，从容而温柔，不急不躁。晚风轻拂，余晖裹着暖意笼罩行人，消解了秋日的微凉，抚平了心底的浮躁。万千往事都可消融在这熏黄的余光里，当你看过秋日的落日，就更懂得从容向前，温柔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无论日出日落，人间岁岁皆有希望。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适合秋天去做的六件小事。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还有更多独属于你自己要去做的事。秋风吹散了燥热，岁月沉淀了温柔，相信那些遗憾都会被秋风抚平，那些期许都会在秋日开花。愿你遍历山河，依旧热爱人间，愿你手握温柔，静待秋光安然。这些美好的旋律，这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陪我们邂逅了人间最美的秋光。秋天从来就不是落幕，而是温柔的沉淀，它让我们明白，生活最动人的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还可以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和温柔。愿凉风之意，愿秋色温柔，愿你想见的人都能相见，不负秋光，不负余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祝你秋天快乐。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国理想研究说，傍晚时段人体热量代谢是可以达到峰值的，身体燃烧脂肪效率最高。无论大家的饮食和睡眠模式如何，新陈代谢率都保持同步，而下午的晚些时候，或者是说到了傍晚的时候，热量消耗就达到了峰值。傍晚时段人体每小时会额外的消耗 0.02 千焦热量，所以各位要减脂的同学不要错过了傍晚的这个好时光啦。来听许巍《我的爱》。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买了一个西瓜之后呢，都会选择吃掉一半，另外一半切开放冰箱。其实西瓜切开之后四小时最好能够吃完。有人就问，切开之后盖保鲜膜好不好呢？答案是，如果没有放冰箱，无论盖与不盖，四小时之内都要吃完。如果选择放在冰箱盖保鲜膜，可以避免在冰箱内的串味，当然是最好的办法。那其实最好的建议就是按量购买，西瓜放久了都是会变质的，尤其是家有老人小孩的朋友，肠胃比较脆弱的朋友都需要注意了。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锦绣阿虫唱的交换日记。写日记这个事情啊，似乎和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记录日记是多少年前吗？那天清理小时候的东西，清出来一个日记本，翻一翻是在自己十五六七岁的时候花季时期写的东西，觉得还蛮珍贵和美好的。比如说有一篇是我发现我的新同桌给我偷偷的递了一张字条，问我明天可以一起吃早餐，下课后可以一起踩单车回家吗？然后我在日记本里面就写下了当天的心情，我同桌约我下课后一起回家，被妈妈看到会不会以为我早恋？还有很多很多，一句话记录当天的心情，还蛮好笑的。那本日记被我珍藏了。对于七八零后来说，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花季时期，这些手写的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吧。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成年后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儿时那么轻易的得到结果，你一哭一闹就能让大人服软。后来慢慢发现，任何需要你得到结果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做铺垫，千万不要以为淡泊名利就不用去奋斗。在这个时代，仅仅是维持现状也需要不断努力，任何事情包括爱情。来听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永远的晴天，也没有永远的雨季，晴天晒太阳，雨天听听雨声，这就是心情。有时候心情不佳，总是会因为你把自己想得太好，你觉得这个是你应该来做的，或者是那个应该是你给出的最佳答案等等等等。但你永远不要忘记，你也是一个普通人，你应该享受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快乐，或者说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某些日常。来听一首歌，Eason，单车。

陈奕迅的单车，我记得我爸年轻的时候有一台28单车，我妈说这是承载了他俩爱情的一个见证吧。我不了解爸妈那一辈的爱情，大概是传统一些的，用书信交流，用单车接送的简单快乐，没有电子产品，没有娱乐方式，想一个人就走好几公里的路去楼下等他。虽然说一路看着我爸妈吵吵闹闹这么多年，但也是吵也吵不散，骂也骂不散，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继续为对方撑伞的状态，想想也是他们的幸福吧。来听下一首歌，叫做《所以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一直觉得给一个女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这是你喜欢她的时候最基础的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来说，最擅长的就是逃避和假装。每当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那么在意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悄悄地收回自己的心，假装我也不在意你，我也不怎么喜欢你。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女孩子，你能给她最好的礼物，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让她感到自己是被偏爱的，让她明白自己是被人坚定选择的。就像是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大多数女生想要的爱其实是被爱。来听容祖儿《谢谢你爱我》。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坏天气》。你会不会发现天气真的会影响心情？遇到晴天吧，似乎无论多坏的事情，当你晒一晒太阳，看到阳光，总能够开心一点。至于坏天气呢，尤其是在开车路上，下雨天关上车窗，看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FBOYS 盛夏的盛夏。以前看他们三个人都会觉得是三个小男孩，时间慢慢陪伴长大，竟然有一天在综艺节目上突然觉得这三人已经变成大男生了。易烊千玺从拍了那一部《少年的你》之后呢，那些妈妈粉也是会表示说，有一种看着孩子长大了，管不住他要去谈恋爱的感觉。好吧， TFBOYS 终归是要成长会长大的嘛，就像是70后眼里的小虎队一样，现在不也是一群老帅哥了吗？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你说有没有一种脸型是那种看上去永远都会比同龄人减龄的脸型？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林俊杰这种应该算是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娃娃脸，但唱起歌来呢又是苦短情长，笑起来有酒窝，你说是不是讨喜型的长相？这首歌是作为一部偶像剧《爱情睡醒了》当中的插曲，据说起初是因为听了经纪人的一段苦难经历有的灵感，后来在北京的一个饭店亲自哼唱给对方听，让他感动得不行。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么坚强，尤其是在很久没有人照顾你感受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关心你，他在乎你，那完了，你心里面那道防线一定是没有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启贤的《太傻》。现在很多人都不傻了，知道及时止损，知道充分的保护自己。于是尤其是在三十加的年纪之后，很多人都不相信你还会遇到那种可以爱得轰轰烈烈的爱情。我有一个大龄的女闺蜜，上次和她聊天，她说她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男生，喜欢她。当男生很坚定的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她说她过了那个敢爱敢恨的年纪，也没有了那个勇气和时间去消费爱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两种人吧，一种是会像他这样，还有一种是会及时享乐吧。你会怎么选呢？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关注乐活新闻简讯。9月20号，历经一年多建设的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枝江产业学院正式揭牌。这也意味着湖北省第二个、宜昌市首个县域实体高职办学项目正式投用，填补了宜昌县域高职实体办学的空白。近日，长江西坝旅游岛项目建设现场传来新的进展，寻迹九歌剧场项目网架提升工作顺利完成，钢结构网架精准落位。这次采用的新型网架结构形式是国内外首次应用，以申请发明专利为全国首例。9月29号，五家港万达广场江雨集将正式开街，河马先生宜昌首店正式亮相。9月19号，百灵河湿地公园花样田园秋日主题活动正式启幕。活动依托百灵河沿岸的生态美景，以田园火锅、长桌宴、晚风音乐会、露天电影等多元元素，丰富市民的休闲生活，带动近郊文旅消费升温。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宜昌特早熟的蜜橘进入了旺销期，俏销俄罗斯、加拿大、泰国等国家和国内的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今年全市特早熟蜜橘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2万多亩，预计产量近20万吨，目前售价在每公斤2元左右，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9月20号，世界市长对话武汉及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在武汉会议中心开幕，来自五大洲22个国家、24个城市的市长及市长代表，与世界大都市协会、世界绿地组织亚太区负责人共80位国际嘉宾齐聚长江之畔，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对话，共同谱写知音将遇、和和共生的新篇章。9月19号，随着话剧《主角》在湖北剧院开演，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盛大启幕。本届艺术季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于9月19号到10月30号在湖北举办，共推出11项主题活动，覆盖中秋假期和国庆黄金周，全面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9月19号晚上，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爆出了最大的冷门。提前两轮锁定常规赛第一的武汉华工科技队，客场1-3不敌黄石队，遭遇了楚超首次失利。9月20号，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的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9月20号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的将秦岭卫星0102号、浦江4号卫星、鹏程首发星地厅01组 ABCC、超智算1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的运输支撑。9月20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之中，中国队夺得了现代五项女子的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近日呢，北京警方啊打掉了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团伙，揭开了古币收藏骗局的完整套路。那这个团伙呢，注册了多家收藏公司，甚至还注册了空壳的艺术馆，打出了一副正规专业的架势，将几块钱的普通旧币啊伪装成稀有的圆光币，溢价高达上百倍，专门来收割老年人的养老钱。而且啊，他们是瞄准老年收藏的爱好者，布下了圆光币的骗局。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2: 这是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镜头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民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至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转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
3: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吧，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2: 那么，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圆光币究竟是什么？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3: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民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然后给抛光，然后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2: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3: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2: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化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助播配合烘托抢购氛围，刻意制造库存紧张的假象，同时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3: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洗脑，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2: 这套全方位的直播洗脑套路针对性极强，有着明确的受害群体目标。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作案设备证物。
3: 我们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策划，收集了全部的证据，然后在他们那个日常直播的过程中，对他们的直播间、办公地点和仓库同时进行了那个查封。
2: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什么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不要轻信，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5: 翻新造假的廉价旧币，权威背书、升值承诺，这些都是诈骗话术。防范骗局还需要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网络直播乱象，及时识破网络直播骗局，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方面的话题。很多中老年朋友以为啊，血糖只要不是一直很高就没事儿。其实呢，血糖反复的忽高忽低，比持续性的高血压、高血糖对血管神经的伤害更加严重，也是诱发糖尿病、肾病、眼底病变、心肌梗死、脑梗死的危险因素。那为什么说血糖波动比高血糖还要危险呢？因为短期的血糖波动啊，会带来头晕、心慌、乏力、视物模糊、饥饿感频发等不适，严重影响了日常的生活。反复的波动呢，就会刺激血管的内皮，造成血管弹性下降、脆性增加，加速全身大小血管的病变。同时呢，血管骤升骤降会打破体内的代谢平衡，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形成你越控糖糖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还会大幅增加低血糖的风险。而严重低血糖可以直接诱发心律失常、脑卒中，危及生命。所以说啊，糖尿病的管理核心它不是单纯的降糖，而是平稳控糖。那说到血糖为什么总是不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先排查一下日常的诱因，因为都是来自于生活的细节，我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首先是饮食，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过量的摄入精米白面，这样的话隐形的糖分摄入过多是血糖骤升的主要原因。而过度节食、餐前空腹时间过长就容易引发低血糖，造成血糖走低后反弹升高。而不少患者呢，还陷入了少吃主食的误区，导致基础代谢下降，不仅会引发低血糖，还会出现后续的反跳性的高血糖，造成血糖的大幅波动。而有的患者完全依赖药物，但是药物啊，它只能辅助降糖。如果说你的饮食还有运动管理不到位的话，那血糖必然会反复。再就是呢，有的患者血糖一旦正常，他就停药。而糖尿病它是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血糖平稳和药物日常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你擅自停药肯定会直接导致血糖的反弹和飙升。所以说呢，做好生活管理，你的血糖才能稳定。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做好日常生活管理至关重要。第一个就是精准的监测血糖，这是控糖稳糖的核心依据。建议呢，日常固定三个关键节点，就是早晨啊，你起床的时候空腹的血糖，三餐之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还有就是睡前的血糖。如果血糖波动较大，就可以加测餐前血糖，做好数据的记录。 第二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和做好情绪的管理。长期熬夜会导致血糖升糖的激素分泌增多，造成晨起血糖偏高。所以说呢，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不要熬夜。长期的焦虑、易怒、压力过大都会导致肝气的郁结、气机的紊乱，造成突发性的血糖升高，这也是很多患者血糖反复的重要诱因。日常呢，保持心态平和，少生气、少焦虑、少内耗就好了。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人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6: 的时候我能够说真的

0: 在的世界。
1: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新亮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下城通道内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如果您是从三峡大

0: 道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民区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可能在稍晚的时候，一直到8点15分左右，在该路段呢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情的情况。而如果您是从新民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我们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 CBD 靠近到这一侧的杏林二路快速路的桥面的上空，所以说整体来看，我们在杏林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目前的滞留情况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在下城通道内部呢，同样，请您现象比较明显。继续来说到，如果您是从杏林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目前辅路上的车流量还算是偏少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同样在稍晚的时候，可能从7点45分开始，从华翔方向过来来车就会增多了，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杏林二路快速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往肿瘤医院往一向是政协的车流量也会逐渐的增多，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 再来关注到，在五家港，目前在五家港，如果您是在巴黎香颂，也就是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三医院方向行驶，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而在东风路上，同样双向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目前在京东方学校杏林校区这一段，如果您是要从 东宋路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呢，请您急停急走。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上想要继续往东宋路隧道方向行驶呢，也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如果您是选择右转进入到旭光路，目前如果您是要下行往中南路方向行驶呢，同样在下行的坡道这里还会有一个200米的排行。继续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 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其实还并不算很大，但是有两个点您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在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银林长大桥桥面的延伸段行驶呢，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可能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把视角继续往中南路方向延伸呢，目前在城东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 往我们刚才所说的同样的往三院方向行驶的话，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妇幼保健院的门口，而且呢，在中南二路以及中南一路上，在靠近到我们的英协学校的这一侧，同样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靠近到这一侧的桥面的上空，并且可能在7点45分之后，队尾会逐步的增多。而在我们的 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往金地华城或者是继续往西坝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呢，7点37分双向上杏林二路快速路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其实从华翔方向过来来车还是比较少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以及滞留的情况。但是如果您是从肿瘤医院从白龙岗小区方向行驶过来之后，在绿罗路植物园以及在宜昌市政协的门口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路口是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可能还会在这个下坡路段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可能在您选择左转
1: 进入到绿罗路也会受到一点的排行的影响。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8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峡江回响，善治有声，记录宜昌奋进足迹， 传递城市治理温度，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近日， 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确定47个典型案例，秭归县开展村落夜话活动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成功入选。 近年来，秭归县以村落夜话、基层群众议事平台为载体，创新构建党组织领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兼具峡江特色

0: 全面建成村落小区驿站208个，文化小广场255个，年均开展村落夜话万余场次，参与群众30万余人次，解决民生时事发展难题千余件。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3: 首先来关注一下啊，这最近两天呢，可能大家都觉得怎么就泡在雨里了呢？确实，今天依旧是小到中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呢是24度左右。所以在出行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路面比较湿滑，而且昨天晚上淅淅沥沥的下了一晚上雨啊，所以说呢，部分路段上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积水。大家今天早上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2: 今天呢是9月22号，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而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咱们宜昌人自己的中秋。
3: 嗯，是的，说到中秋啊，其实我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月饼啊。这两天呢，我是有看到新闻，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也是专门发了一个月饼的消费提示，提醒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还得留个心哦。
2: 是的，其实每年都会发放这个月饼消费提示啊，有几件事要大家提醒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选择正规的渠道，证件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者是正规的电商平台，这些地方呢买着放心。第二个就是仔细检查和核验标签、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厂址、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这些都得看。
3: 嗯，是的，大家在买月饼的时候呢，特别是买那些散装的月饼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啊，要注意看一下它盛放的容器干不干净啊，别买那些颜色或者是味道异常，你也别买那种超过保质期的啊，因为我发现好像月饼的售卖，我怎么感觉我上个月都已经看到有些地方在卖月饼了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有没有保质期啊，或者来源不明的产品啊，还有那些打着无糖零添加口号的，咱们也要仔细的甄别一下啊。
2: 是的，而说到网购自制月饼呢，提示里面也专门讲了要确认卖家有没有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尤其是冰皮月饼、流心月饼这种水分含量偏高，必须得有冷藏或者是冷冻包装，全程冷链运输才行。收到之后，如果您是发现包装破损、胀袋、有异味，千万别乱吃。
3: 哎，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提醒，真的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月饼的油脂、糖分都很高。如果说你是在这个体重管理期或者是这个减重期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像这样的糖油混合物真的是得少吃啊，而且它容易受潮。最近几天的这个天气啊，确实也是容易潮气比较重一些的。常温放呢，咱们就是阴凉干燥通风处啊，像一些特别的月饼啊，就是一些新奇的月饼，像冰皮儿的、冰淇淋的、鲜果的、奶油的、肉馅儿的啊，这咱们得按标准或者是按照它这个商标的要求冷藏或者是冷冻。你开封没吃完，密封冷藏，还是要尽快吃完，因为它这种食物如果说在外边搁置太久的话呢，就容易发生变质。
2: 是的，说到月饼是高糖、高油、高热量的东西，不宜过量，建议呢少量品尝，分食分享，更不能拿月饼当正餐。老人、儿童以及肠胃弱的朋友们要控制量，糖尿病以及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们，就算是无糖月饼也得严格控制。
3: 嗯，是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刚刚说到的，别以为这个无糖月饼就能够 敞开肚皮儿吃啊，就是月饼真的这个东西不宜食过量，而且一定要严格控制它的量。而且还有一个消费提示，就是今天咱们不光聊聊月饼怎么买怎么吃，咱们还聊聊宜昌人过中秋的那些事儿，从民俗到活动，从团圆饭到诗会，从月饼到新花样里的邻里守望，咱们一件一件的跟大家来详细来聊一聊。所以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中秋你准备怎么过啊？还没2天呢就要放假了，就要过中秋佳节了啊。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呢，传统节日里中秋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它代表着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啊。
2: 是的，
3: 除了过年之外呢，我好像觉得在传统节日里就中秋节它会有这种团圆的意味，咱们要吃一个圆圆的月饼，看圆圆的月亮啊，都是非常完满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中秋节你准备怎么过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也期待各位的留言。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1: 我来，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1: 准备搬家吧，我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1: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 江畔安家园。

0: 就在节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7:51，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新大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新泠区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以及目前已经排到了保利林溪郡的对面啊，所以说整体来看到队尾的长度是现在要比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偏长的。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新泠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是稍有改善的，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是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这一侧的桥面上方，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来看就排在金地华城的对面。而从新泠路辅路上到我们的新泠路快速路上的车流量呢，目前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是要继续汇入下城通道，然后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经历一定的排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新泠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第一个在我们的这个路口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第二个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往西泠路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也就是说在体育场路，如果您是从白龙岗小区过来之后呢，想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会在这两个路口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外国语小区的门口，目前在外国语实验小学在沿江的这个校区呢，如果您是要继续朝着智取昌大桥方向上桥的话，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与西泠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可能还会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县府路上，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在环城东路右转进入到县府路的时候，您可以发现一直从县府路与人民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环城北路与县府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上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在对向车道上，就是在宜昌市实验小学，在我们的学院街校区呢，同样会遇到一个大概8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家长朋友们在送完孩子之后，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继续来关注到在医院附近，目前呢，在医院附近相较于7:30而言呢，明显是车辆增多了一些的。目前在我们的龙康路双向上都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特别是龙康路与狐狸街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云起路方向行驶呢，目前会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队尾是一直排到了长康路的出口。